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9: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0: 每周二、周四上午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9: 好的，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说一说癫痫的那些事儿。那可能有人说，那这是不是一个罕见病呢？它在我们临床当中的发病率大概是多少？什么叫癫和痫？这两个字是有不同的意义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来自我们吉林省一汽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也是神经病学的教研室主任田静主任。田主任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好。
9: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首先说到这个癫痫，它算是罕见病吗？还是说在您的临床当中它已经有了一定的比例了呢？
12: 癫痫这个病吧，本身它不算是罕见病，它在那个临床中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
9: 嗯，
12: 那么癫痫的患者的话，咱们整个的话国内也大概有8-9百万的患者，也是很发病很高的。
9: 这么多。
12: 对，
9: 那他有什么发病的这个诱因吗？
12: 发病这个癫痫本身那个病吧，它是一个脑组织的一个异常的放电导致的。那么只要说能引起那个脑细胞的这种异常放电的话，它就可以导致这个癫痫发作。
9: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脑细胞的放电。
12: 嗯，
9: 也就是说我们脑细胞正常的这个结构有变化了，然后里面电路出现了问题了，它出现了这个癫痫的问题，是这样吗？
12: 对，就你这个理解是很正确的，就是可以就是说用一个很那个大家能接受的这种语言说的话就是这样。那咱们就是脑组织的话，它就相当于一个整个人体的一个司令部，那么它有上百亿个神经细胞在里边，那么人体的这个思考啊、活动啊、语言呢、都是靠这些个神经细胞互相之间的电路的联系，然后呢来完成这身体的活动和这咱们的思考啊、语言。那么它正常情况下，它是在一种非常非常一个很严谨的有序的这种通路在进行的。 那么如果说中间某一部分神经元发生异常了，那么它的放电紊乱以后就会引起局部的一个电流的紊乱。
9: 哦，也就是说我们正常也是要放电的，
12: 对，
9: 是吧？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很调侃的说，哎，咱们挺来电的，很有缘分的，就是脑回路正常的。但有的时候您说的这种，它是电路就像连了电，错误的一种接电的方式，
12: 对对对，
9: 所以出现了一个错误的这个电路。那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癫痫的问题。那是不是天生的，还是说后期也有一些疾病的诱因、外伤啊等等原因？咱们在上合的时间继续请我们的田静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13: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哦，不对，从我做起。
14: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4: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9: 好，这里是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那刚才我也问到了田静主任的一个问题，诱因是什么？我相信是不是很多的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也会问到主任这个问题呢？
12: 是的，因为这个癫痫吧，它发病的时候是发病的状态，很多老百姓看着都是很害怕的哈。
9: 嗯，
12: 那么它的原因呢，实际有很多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很常见的个遗传的因素。那么遗传的因素，就比如说那个老百姓常说就胎里带来的。那么这种胎里带来呢，就是先天性的一些个发育的问题，比如脑组织发育有障碍了，然后呢有早产以后有产伤了，或者是说的那个在先天在宫内的时候孩子有窒息了，就比如说有时候产检的时候为啥说都要看小孩的胎心的活动度，然后呢看一些整个的心率啊这些呢，就是说产检为了看孩子有没有窒息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说在脑组织的有异常，那么常规的就是说一些个有结构上的异常。那么这种结构上的异常呢，有些个是发育的时候出现的，比如脑组织发育白质灰质的移位。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些个外伤，比如说有车祸呀，或者是说那个摔了，这些把脑袋摔坏了，里边有出血了。再一个常见呢，就是我们脑血管病以后这种脑梗啊，脑出血以后留下的后遗症，它也会出现一些个癫痫的发作。
9: 嗯，
12: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说，有些个比如发烧的时候，发烧的时候有些人发烧以后会出现一些个抽搐。那么这种抽搐呢，有的是就是高热来的惊厥，还有一部分就是神经系统的一个感染导致的。另外，
9: 总之是伤到了脑子，又伤到了脑部的神经系统。 是这样吗？
12: 是的，就是说只要是脑的神经系统它影响了这个脑组织的这个放电，它就会导致这个抽搐的一个发作。
9: 哦，
12: 对。
9: 那刚才您提到了遗传的因素，这几类相比哪一个比重更大呢？是遗传基因更占的比重大吗？
12: 实际这些呢对于成人和小孩的话是不一样的。成人来说呢，我们就是发生的这些个脑血管病啊、外伤啊，这些是比较多见的。那么对于那个小孩来说呢，好多是一些脑组织的结构的异常，还有一些个先天代谢的异常导致的这个儿童的这个癫痫是比较多见的。
9: 所以年龄不同，诱因也不太一样，是不是？
12: 是的，是的。
9: 那能不能就不同的这个诱因，我们怎么样能提前的发现吗？就比如说那外伤可能没有办法预知了哈，那比如说这个先天的能不能提早的预防呢？
12: 先天的话一般就是来做产检，产检的时候可以把那个一些个基因的问题来筛查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对于那个老年人，比如成年人的这种癫痫预防的话，比如他有脑血管病的话，也可以看一下他那个部位呀，他的那个损伤的程度，可以预判有没有将来发生癫痫发作的这种风险。比如说损伤在皮层的时候，那么这个风险就是比较高的。其他的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有些感染的话，我们要注意发生这个癫痫的这种可能性。
9: 您刚才说的发生在皮层的时候，它的这个发病率就比较高，也就是说癫痫它的这个脑电路出现异常的放电，也有可能在不同的位置放电，是吗？
12: 是的，因为咱们就是整个的神经元的话，脑组织它需要神经元的互相之间的电路的网络连接来形成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思考啊、生活、生命体征。那么如果说它的脑细胞发生了异常的放电以后，就会在局部它形成一个放电的一个环路。那么一旦这个环路形成以后呢，它就会持续的一个放电的加强，然后出现这种癫痫这个发作表现，
9: 就是会有一个不断的发生复发的这个可能性。这个线路一旦形成了一个闭环，我这么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它一旦有一些刺激，这个放电的循环就会发生，是这样吗？
12: 是的，就是这种异常的放电环路形成以后呢，就会形成一个我们叫潜在的一个致痫的一个病灶。那么这个病灶如果说在一些个特定的条件下或者一定的诱因之下，它就会导致这个放电的发生。
9: 所以说有的时候要想预防或者说扼杀在萌芽当中，能不能这么理解？出现过一次的这个癫痫，可能就要找它的根源，放电的这个线路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线路在某一地儿给它截断了呢？
12: 一般的时候咱们就是发生一次癫痫的时候，一定要查这个癫痫的这个原因。这个原因呢它很多，就像我刚才说的哈，有一些是脑组织的异常，还有一些是外部身体代谢的问题导致的。那么所有的原因我们要查到了。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有一次癫痫发作的话，我们要看它发作的这个情况。有的时候他也可能有些人终生就发作这一次他就不犯了，但有些人呢还会有再发的这种风险。对，
9: 所以尽早的把它扼杀在萌芽当中是非常的重要的。
12: 对，我们就是说一定要找到他的最好去找他发病的原因。
9: 那在临床当中啊，主任，您遇到的癫痫患者或者他们的家属，一般都是首次发生去找到您的多，还是已经发病很久的患者找到您多呢？
12: 一般的时候就是说首次发病的时候他一般有些会去求医的。尤其说这种发作有那种大发作，发作的比较强度比较高的话，他会很快的去就医。然后呢还有一些个其他的有一些发作的类型可能就被患者或者家属给忽略掉了。
9: 哦，
12: 嗯，
9: 如果说这个忽略了这个癫痫的发作，它的严重后果又是什么呢？在稍后的时间继续请我们的主任和您共同来关注和分享。这里是及时雨，时时关注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
15: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5: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0: 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公益养生科普专栏《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那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收看的也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即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我们吉林省一汽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静主任。说到神经内科，也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主题哈，就是癫痫也是神经内科的很重要的，或者说它占比很大的一个疾病。那刚才慧宇的问题就是，如果说得了一次这个癫痫，看，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就能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和危险系数。那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很好的干预，最严重的后果又是什么呢？
1: 正常情况下，我们就是说患者发生癫痫的时候，一般的时候，绝大多数都会去到医院的，尤其说对这种癫痫的大发作的时候，这种就诊率是很高的，因为他发作的时候伴有一个四肢的抽搐、意识不清，然后尿便失禁啊，这些家里会很恐惧的这种发作，所以多数情况下会就医。但是说像您说的这一次的癫痫发作就医以后，我们需要去做的就是说去找他这次发作的一个原因，然后呢，看看能不能是一些咱们可干预的这个因素。还有些个呢，就是说没有发现他这个癫痫发作的病因，那么只有一次发作的话，我们一般是不给药物治疗的。
0: 也就是说第一次发作的时候不进行药物的干预，那一般还要等吗？还要再观察，观察多久呢？
1: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检查这个患者他抽了一次以后到医院了，如果他的咱们做影像检查发现他脑袋里存在的问题是的，比如说有一个病灶能够出现再次发作的风险很高，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去做一些个处理的。那如果说有些抽了一次以后我们到医院检查没有发现什么原因，那么这种情况一般的时候我们说每如果说一年有两次发作的话，基本就是需要去药物治疗的。
0: 您刚才说到了一点哈，就是一旦发作了一次要做脑部的筛查，什么样的筛查是更加直接的一目了然的呢？
1: 这个筛查呢我们需要查的原因很多。第一个是我们要查它整个的一个内环境的事儿，就咱们说有没有血糖的问题呀，有没有一些个肾功能啊、肝功能啊、代谢的这些问题。第二个原因呢，我们要看有没有脑组织结构性的问题，去做核磁。如果说当地要是没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做 CT 简单的筛查。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癫痫来说，最好的一个检查呢，在这些的基础上，最好是做一个长程的一个动态脑电图，来看它的整个有没有在正常情况下没发作的时候出现一些脑组织的异常放电。是这样的。
0: 哎，脑电图很重要，可能一目了然，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要不要问一问家族史呢？
1: 这个家族史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患者在来的时候都是需要问的，比如他的父母、兄弟姐妹这些直系亲属有没有过类似的发作，有没有相关的病史，都是需要问一下的。
0: 哎，这方面也都需要一一问诊，一是要问一问有没有家族史，二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磕磕碰碰，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比如说一些感冒、病毒、细菌影响到这个脑部神经的这种可能吗？
1: 啊，这种也是有的，这也是说我们一个癫痫的一个病因叫感染性的因素。那么有些患者就是说我在感冒了发烧了之前有段时间感冒发烧以后，然后呢出现了这种抽搐发作，或者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些，有些人会有一些个精神症状，比如说智能下降啦，或者是说的行为的异常啦。那么这种情况是高度怀疑有这种那个神经系统的感染的。那么除了在做上述的这些检查以外，我们还需要做的就是腰穿。对，腰穿来查他的腰穿里边的有没有感染的因素啊，有没有自身免疫的因素，这些需要检查的。
0: 一系列的筛查才能够最终的确认它的病因是什么。
1: 是的。
0: 但是呢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没有清晰的病因，不建议马上用药。 是不是有一些药一旦用了的话，就可能就会给这个疾病或者这个细胞体质定性呢？是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吗？
1: 因为是这样的，咱们这个癫痫的用药呢，癫痫用药和其他的这个感冒药是不一样的。癫痫的用药的话，它有一个用药的基础，我们要看它对肝肾的一个评估。另外一个呢，就是癫痫用药以后呢，他会只要用上这癫痫药的话，我们一定会跟家属和患者商量好的。因为这类药用上之后呢，就不能马上去停，不是说的我用个三两天，像咱们吃感冒药似的，我好了我可以不用了。那么癫痫的药呢，它就是说需要一个长期的然后规律的去口服这个药物。而且呢，在这个服药的期间呢，我们还需要去动态去检查有些药物的血药浓度啊、肝功啊、肾功啊、血常规。那么有些个患者他不一定说能完全就是说接受这种情况。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抗癫痫的这类药物一旦说的突然的停药，它会引起一些癫痫发作的一个加重，或者是说把癫痫原来是这种发作的类型换成了出现一种几种发作类型的一个叠加，是这样的。
0: 既不能随便的用，也不能随便的停。
1: 是的，
0: 是这样
1: 的，对，一定要到医院。
0: 一定要到医院，遵医嘱很重要。这里是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也是我们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惠养生活健康的视频端，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次开播的不迷路。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的，
4: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八零。

0: 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5: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
1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8: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19: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8: 每周二、周四上午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20: 好，这里是及时雨时时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田晶教授来聊一聊癫痫的那些事儿。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这个癫痫一旦出现的话，可能真的是很严重的一个后果。那在这个我们的这种患者的群体当中，其实也有不少的农民朋友，是不是？
21: 是的。
20: 他们出现的这个症状，然后一些来就医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1: 现在就是说，对于我们的农民朋友的话，尤其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癫痫发作的时候，一定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安全的问题，然后呢，及时的送到医院。那么在我们那个

0: 现在的那个整个的这个癫痫，我们有一个叫中国抗癫痫协会。那么中国抗癫痫协会，它会继续下面有各个省的抗癫痫协会。那么这个协会的宗旨呢，就是说全面的来把这个癫痫的患者给他更多的关爱。那么有一些个呢，是在我们济大医院那个林卫红老师的指引下呢，好多就是癫痫的一上农村的一个义诊，然后现在那个农民呢，他们有一个有的时候有一些个常规的一些给的那个药赠药的活动是属于那种免费提供的，所以说咱们农村的朋友呢，对于癫痫的患者来说，也很大部分都得到了很及时的一个救治。
1: 当癫痫发作的时候，那身边的人包括自救的方式是什么呢？哪些是需要这个注意的呢？
0: 那么这个癫痫发作的时候呢，由于它有着很多发作是大发作的时候，它是带着一定的，它有意识障碍。那么对于这个发作患者本人来说，他是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去避免一些伤害的。所以说，对于家属来说，他如果说这个患者发生了癫痫发作的时候，第一时间要把他放到一个安全、比较平稳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呢，就是由于癫痫发作以后，他有的时候会有些吐的东西啥的，所以说我们要把他的口腔弄干净了，然后侧身，侧身以后呢，头呢稍微往上抬一下，这样的话能保证他一些个口腔的这种分泌物从嘴里自然的流出来，而不至于说的发生一些个窒息的二次伤害。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对于癫痫的患者来说，如果说家里有这样的患者，或者是本人一定要保证周围环境的一个安全，这是我们在癫痫普及大众的时候反反复复要强调的。第一个是，就是说他的床头柜的桌角一定要有一些软的包装，或者是胶条啊、胶垫儿啊，就是万一他发生磕碰的时候不会很危险。第二个呢，就是说他的床头柜上不能有一些玻璃的器皿，
1: 就
0: 这
1: 是所
0: 个。
1: 有尖锐的东西，尽量是避免的。
0: 对对对，再一个就是说，他洗澡的时候，这个浴室一定要有防滑垫儿。然后呢，我们主张这个癫痫的患者尽量采用坐浴。你洗澡的时候拿个小凳子去坐那儿，万一有发作的时候，他不会说一个很剧烈的一个跌倒，发生更严重的一个损伤。
1: 那发作的这个诱因，它能？如果不能够自我预判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些外部的因素，或者是内部的因素，会诱发他再次发作呢？
0: 这个发病的原因的话，就是他诱发再次发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他的一个，有些人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他特别喜欢看手机，尤其小孩儿哈，他喜欢玩游戏，就是那个整个手机的这种频繁的闪光刺激，是诱发癫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跟视力有关，跟眼睛有关吗？
0: 它是因为这个，就是你这个，手机的频繁的切换这种采光的刺激以后，它会通过这个视神经传到大脑里边，然后也产生这个异常的放电，导致这个环路再次的一个启动。
1: 这个很，就是让，是不是让很多人不太理解？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看手机，本身它是前提是一个癫痫患者。然后频繁的这个玩手机、刷手机的视频，所以就导致这个电路又一次异常的放电了。
0: 对，就是他这个一个手机，再一个就是说，有些患者，一个特定的情况下发生癫痫，比如有些患者打麻将的时候也会出现癫痫发作，因为他打麻将的时候特别的认真，然后精神处于一种高度的紧张状态下，对，他也会出现这种癫痫发作。而且我们临床看哈，有些患者频繁的发生在每次发作都是在打麻将的时候，或者每次发作都是在一个很固定的一个诱因条件下。所以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下，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诱因给去除掉，这个是比较
1: 所
0: 好
1: 以
0: 观
1: 就
0: 察
1: 是一
0: 的。
1: 种变化，是吧？无论是这个眼球看到事物的一种变化，或者情绪的波动的变化，甚至有没有可能是外部的一种声音的刺激，都有可能
0: 都
1: 呢？
0: 有可能。这个就是说，凡是声光刺激都可能诱发。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癫痫的患者在换季的时候，比如说，开春儿或者是立秋这两个季节，一个是时令的变化，然后伴随。

0: 着温差的变化。那么这两个时期呢，也是咱们癫痫的一个高发的时
1: 哦，
0: 期。
1: 还有温度温差的变化，
0: 是的，
1: 所以一旦有这种特殊变化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这个癫痫复发的一个高发期啊？
0: 对对，就是每到春天和秋天的时候，咱们癫痫是一个高发期。另外一个对于患者来说需要注意的，一定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每天睡眠要保证6个小时以上，6到8个小时。那么充足的睡眠以后，对他整个的神经网络，咱们神经细胞的一个修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您刚才提到了神经细胞的修复很重要，也就是说，能不能这么理解哈？这个癫痫本身也是细胞发生了变化了，
0: 是的。
1: 包括像我们说的发炎了，有炎症了，但是这种炎症并不是平常我们说的嗓子疼啊，这些炎症，而是细胞已经出现了异常了。那么它如果修复好了，可能就避免下一次的这个发生了呢？
0: 是的，就是说这个细胞的修复的话，如果说像咱们说那种遗传性啊、结构性啊这种因素的话，它是修复不了的。但是如果说全身状态疾病下导致的这种癫痫发作，我们是可以预防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特别高的时候，他30多或者特别低的时候，1点几、2点几的时候，他也会出现这种癫痫发作的临床表现。再一个就是说，有些个肾功能异常啊、肝功能异常啊，也都会这样。所以说，咱平时的这种体检呢、保健呢，也是非常重要
1: 您刚才说到了肾功异常、肝功异常也会导致这个发病，还是说复发呢？
0: 本身就是说，就是一个癫痫的发作，就是会发
1: 哦，
0: 生的。
1: 就是它本身没有，原来没有这样的疾病，然后出现了肝功、肾功的异常，也会发生这样的疾病。
0: 是的。
1: 天哪，这个真的不可思议。
0: 因为这个癫痫本身呢，它是一个疾病，但是同时呢，它也是一个症状。就是说，如果说只有一次发作的话，我们就叫闲性发作。那这种闲性发作就跟别人的咱们发烧啊是一样的表现，它是一个症状。那么把这个诱因去除掉以后呢，它就不会再犯了，是这
1: 哦，
0: 样的。
1: 所以其实解决或者是预防癫痫发作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个诱因给它去除掉。
0: 是的，就是
1: 哦。
0: 说，如果说一个继发来的这种癫痫发作的话，这个诱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及时的把它处理掉，而且呢要防患于未然。就是如果说你有相关的病史的话，就要把这些因素尽量的控制在一个最好的一个范围内。
1: 控制在最佳的范围之内，日常的护理也很重要，就像您说的，尤其是睡眠，一个好的睡眠、好的情志，也是能预防癫痫发作的。那有人会问了说，一个人已经有了癫痫的话，他能适应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吗？还是说他有一些职场就很难去适应了呢？或者学习方面也要注意了呢？不能太累了呢？或者是有一些工种可能就没有办法胜任了呢？对这些有没有一些影响呢？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我们的田径主任共同来关注本期的及时雨。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4: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哟。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这里是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即时与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也想问我们田静老师这样问题，有没有患者和或者患者家属向您咨询说，孩子一旦有了癫痫，这未来的生活呀工作呀这怎么办呢？受不受影响呢？如果是一个孩子的话，影响将来的学习，如果是大人的话，这个对自己自身的安全是不是也这个缺乏了一点保障呢？
1: 这个问题就是说特别是大家所关注的。那么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发生癫痫以后，有些个家长会发生一些过度的保护。就是说这个孩子担心他抽啊影响伤害啊这些问题之后，他就会家属把孩子所有的社交活动都取消了，就几乎就把他藏起来了。除了就是恨不得
0: 过度保护，
1: 对，
0: 这词儿用得好，
1: 对、
0: 嗯，
1: 特别过度保护了。那么实际上这种情况呢，我们大家就是说，对于家属来说，也不要说特别的紧张。那么这个癫痫的患者，他在不发作的时候，实际他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他能够从事正常的这个日常的社交啊、工作呀、学习都不受影响的。家属需要就是对，尤其对于儿童来说，家属需要保障的就是第一个，他就按时服药。这个是第一特别特别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说，在他力所能及的这种社交圈里头，一定要让孩子去社交，因为你把他的孩子社交阻断了以后，这个孩子会产生一些个其他的心理问题，比如焦虑啊、抑郁啊这种情况，然后脱离社会是更麻烦的。另外一个呢，家长需要注意的就是把孩子整个的这个环境，生活环境一定要做好了。这样的话就是提供一个很坚强的一个后盾，让他来正常完成他的学业，因为现在70%的癫痫患者用药以后都是可以治疗的很好的，所以说他可以正常的工作和学习，
0: 所以不能过度的保护。
1: 是的，
0: 但是在正常的工作和学习的时候，像您说的用药一定要及时。
1: 是的，
0: 还有什么需要这个跟，比如说他跟学校啊，跟这个一些他的所谓的环境当中的一些人交流呢，提前个告知呢？
1: 其实对于这个，假如说癫痫的一个学生来说的话，家长一定要跟老师和学校要打好招呼。因为咱们吃癫痫药以后，并不是说吃了药以后他一次都不犯了，他还会有一个。就是发作，只是发作的频率啊、程度啊，可能会逐渐的下降，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说在发病的时候，一定要在学校的时候也做好，老师做好周围环境的一个保护。
0: 所以告知非常的重要。
1: 对，告知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有些个家长对于孩子这个病情不愿意去跟别人沟通，但是实际上沟通以后呢，环境的安全对孩子来说是很好的。再一个就是说需要小朋友和老师之间的这个对孩子的理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孩子癫痫以后他会有一些病耻感，包括成年人他觉得我得这个病以后，因为发作的时候比较可怕。
0: 因为发作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我看到的相关的影像啊或者是视频当中都是一种抽搐的，口吐白沫的，
1: 对对对对，
0: 身体都是这个肢体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一种状态。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状态呢？
1: 其实这个癫痫发作呢，咱们老百姓常见的这种我们叫

0: 癫痫的大发作，就是最常见的，发作的时候口吐白沫，脸面发青，然后四肢一个不停的一个抽搐啊、强直，有伴有一个尿便失禁。那么这种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类型。其他的时候还有一些个其他的发作，就是容易被家属忽略掉的，比如说小孩儿，有的孩子说正常两个人在说话的时候，突然间就发生了一个愣神儿。你就感觉孩子突然间目光很涣散、很空洞了，然后过了几秒、5秒、8秒那样的，他就这个动作都恢复了。那么这种实际也是一种病态的，也是一种癫痫发作，我们叫做失神发作。再一个，还有一些癫痫发作呢，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肢体的一个抽搐，比如肢体的一个痉挛的发作。那么他患者对这种发作是有意识的，他知道在发作，然后呢，他也都明白这种情况。另外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我们叫做精神运动性发作，就是他发作的时候，忽然间这个人就像老百姓说那种精神病似的了，人格也改变了，情志也改变了，可能又打又骂又喊又叫的。
1: 情
0: 对，
1: 志发生了这么
0: 对
1: 大的
0: 对
1: 变
0: 对，然
1: 化，
0: 后过一会儿他就过来了。那么这种呢是种精神运动性发作，另外还有一些感觉性发作，就比如说那个患者突然说觉得，哎，就胳膊就开始像有蚂蚁在身上爬一样，一瞬间然后就过去了几秒钟。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觉得一些突然间发作，感觉肚子里边往上胀气，往上有气往上顶，然后有一些颜面的发红啊，脸发红、心慌、上不来气儿，这种都是有的时候都是一种癫痫的发作类型。
1: 整个是围绕着神经系统，
0: 对的，
1: 或者说脑电波
0: 对对，
1: 来这个出现的这些异常放电
0: 是的，
1: 导
0: 是
1: 致
0: 的，
1: 的。就像您刚才说了，因为出现了这些异常的放电、异常的人的这种行为的表达，
0: 对对对，
1: 所以可能，就像您说的，有一种发病的羞耻感。它并不像说，哎，咳嗽啊、感冒啊、发烧啊，或者心脏病啊，它只是就医，正常的就医就行了。但
0: 是
1: 这
0: 的，
1: 种可能发生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大庭广众之下，有可能是一个安静的课堂之中。一旦发生一次之后，可能不仅仅是给更多的人有一个这样的记忆，而且我觉得对自己来说，它是一个心理的阴影。
0: 是的，是的，对，因为就是说他发病的时候，他没有，怎么说呢？就是他发病的时候，他没有自己的这种体面，他自己的自尊。他自己，他感觉都受到了一很大的一个打击，所以说咱们很多癫痫的患者呢，有一种病耻感，他觉得我这个病很羞于见人的，我也不想跟人接触，不想跟人联系。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一定我们医疗来说呢，对这样的患者，我们都会对他进行一些开导啊，一些个言语上的一些安慰，因为就是说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个癫痫这个病和其他的感冒啊、发烧啊、实际肺炎呢是一样的，只是说他发作的时候有一定的风险性。那么这类风险性我们需要是规避的，在发作正常期的时候，他完全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呢，对于他的工作来说，比如说长期的熬夜，高空的作业呀，或者开车，或者是游泳，或者是登山，这种运动的话，还是说让他尽量避免的，因为咱们下一次发作是不定期的。
1: 不确定的。
0: 对，所以一定要把这类很危险的那个动作啊、工作工种啊，或者运动啊，都一定要除外。
1: 所以就是不要有外界的更多的刺激，
0: 是的，
1: 或者避免一些有可能受到刺激的一些诱因。但是呢，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呢，就像您说的，还是要做好心理的疏导，这个很
0: 是
1: 重
0: 的，
1: 要。特别是家人和身边的朋友、同学、老师、同事的这种理解。
0: 是
1: 当
0: 的，
1: 然了，也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如果你的岗位是一个高空作业的，那这样的就不太适合，
0: 是的，是的，
1: 是吧？那如果你要是这个，你的岗位本身就是处在一个，很精密的这样的仪器的操作，肯定也不
0: 对
1: 太适
0: 对，
1: 合。
0: 是的，是
1: 所以，他
0: 的，
1: 对这个，这种疾病，对于一些职业，对于一些环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觉得今天可能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说到 到了一部分。关于癫痫的内容，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继续聊。
0: 好的，
1: 谢谢我们的田静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0: 好，
1: 好了，本期的即时语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端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那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

0: 月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承载着历史文化与岁月记忆，是传承文明、科普知识的重要场所。设立节日旨在呼吁大家走进博物馆，感受历史底蕴，品读文化魅力。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聚焦文化传承与共享，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走进大众生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6: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人。

0: 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0: 资讯全省共享，
11: 服务链接城乡，
10: 快捷三农资讯，
11: 实用服务信息，
10: 丰富社会新闻，
11: 鲜明评论观点，
10: 976城乡资讯联播，
11: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2: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也是第36个全国驻残日。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最近一次去博物馆是什么时候，最喜欢博物馆的哪家呢？互动方式也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白城西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18到27度，最低气温10到14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1度。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省春灌工作已经全面铺开，德惠小香瓜成大产业，惠九丰收新图景。专家告诉你，精准透析打好一场仗，生命保卫战。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背影里的浦口站归来，老名字也是文化 IP。 吉林博物馆馆藏书写多元一体文明的吉林答卷。昨天是全国助残日，我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请暖特殊人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来自吉林省水利部门的消息，全省春灌于4月中旬自西向东启动。截至目前，113处大中型灌区已有76处相继开闸放水，累计供水3.67亿立方米，灌溉面积300.53万亩。 下一步，省水利部门将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持续优化工程调度，确保春灌供水安全，为全年粮食稳产丰产提供坚实水利支撑。近年来，德惠市立足特色资源优势禀赋，将渤海香瓜作为拳头产业重点培育，持续推动蓬勃经济提档升级。请听报道。
14: 眼下正是德惠市渤海香瓜的集中上市期，在德惠市渤海镇智慧家庭农场的香瓜大棚里，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种植了8个香瓜大棚，通过早育苗早成熟的错峰种植模式，让本地香瓜能够好瓜卖好价。德惠市智慧家庭农场负责人孙丽：
15: 瓜这茬上基本上一个棚子在5万块钱左右，然后到秋天的时候我们还套种西红柿，然后能套种豆角，一年一个棚子大约在10万左右。
14: 作为全省知名的瓜菜特色产业镇，渤海镇拥有数十年香瓜种植历史，当地依托丰富的水系滋养等天然优势，培育出皮薄如纸、脆甜多汁的渤海香瓜。截至目前，全镇瓜菜种植面积达2600公顷，建有7000余栋标准化大棚，推行头茬香瓜、二茬蔬菜的科学轮作模式。今年瓜菜总产量预计超过10万吨，总产值超10亿元，仅香瓜一项就带动农民年增收1.5亿元，惠及2700余户种植户，全产业链带动9000余人就业，人均增收6000元以上。德惠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福涛：
16: 在技术上对农民进行指导，通过农贸会等一些展会扩大产品的影响力，从而实现农民销售渠道广泛一些，然后能增加收入。
14: 德惠市渤海镇党委书记孙宏宇：
17: 打造渤海鬼市，把它呢作为我们这个整个瓜菜的交易中心，让我们的香瓜蔬菜销售的更远。
10: 快捷的三农资讯，
11: 实用的服务信息，
10: 链接城乡，
11: 全省共享，
10: 976城乡资讯联播。
12: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最近一次去博物馆是什么时候呢？包括最喜欢哪家的博物馆？很多的朋友此时此刻也在持续的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林小雨也说了，上周六的时候啊，就关注完，包括去了省博藏品，看着也是特别的有底蕴。安然也说了，上月中旬去的，最爱陕西的历史博物馆，古韵气息特别的浓郁。苏婉晴也说，昨天抽空去打卡了，最爱是咱们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历史气氛这种氛围是拉满。确实，了解一座城，去博物馆去看一看，也许传承文脉之间，我们就会找到这座城市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种，我觉得从古至今的哈一种回望与未来的期许。历史博物馆是了解一座城最好的一种抵达吧。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最近一次去博物馆是什么呢？什么时候呢？最喜欢的博物馆是哪家呢？今天也是世界博物馆日哈，也希望大家走进博物馆去感受历史，去感受这种传承的文化命脉。那么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大家持续的交流互动，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透析早已不是简单的机器排毒，对于尿毒症患者而言，透析不仅是要替代肾脏工作延续生命，更要提高生命质量，活得好。那这其中精准透析是重要的实践途径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春市人民医院血液肿瘤肾病科专家，就给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18: 在血液透析中心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模式，长期以来被视为中末期肾病患者的标准处方。然而啊，越来越多的医生和研究者开始反思，对于刚刚进入透析尚存一定自身肾功能的患者，这种一刀切的强度是否合适。长春市人民医院血液肿瘤肾病科主任王岩说，此时呢，与传统透析相比，精准透析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19: 精准化透析它肯定是已经是我们叫 CKD5期，原来老标准叫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普通的血液透析就是一刀切，这个精准透析相当于量体裁衣，是根据你的自身的情况来给你调透析参数，是根据你的身体条件自身定制的。
18: 传统的透析啊，可能造成食欲明显减退、营养不良、乏力、精神不振、低血糖、低血钾等情况的发生，也可能引起透析失衡综合症，出现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王岩说，在精准透析中会根据患者自身的情况进行方案调整，缓解

0: 不是。
1: 对这种患者，我们相对来说是要把透析中的钾离子浓度调得相对高一些，保证他血液透析的下期之后呢，他的血钾不低于 3.5， 而且呢也不会出现明显的一个减重度。这个时候呢，他出现这个心律失常的发生几率了，还有下期这个疲乏感了，都会明显的减少。而且有一部分患者他营养状态不好，标准的血液透析呢都是无糖透析，而我们使用含糖透析之后呢，无论是糖尿病患者还是这个非糖尿病患者呢，血糖也是相对稳定的，这种情况下患者舒适度呢也能得到很大的改善。
0: 血液透析是一种刚需且高频的治疗方式。王岩提醒大家，当患者通过精准透析，身体状况有明显改善之后，也可以适时的转化为传统的透析方式。
1: 而做精准化透析之后，如果你状态得到完全改善了之后，如果说呢，当你把机体状态调整到最好的状态的时候呢，你用国家的标准透析去透析，可能舒适度也比你最开始用的时候要好很多，也可以再转回去。
2: 976编辑在线。
3: 还记得课文《背影》中朱自清与父亲分别的那座车站吗？据《现代快报》报道，近日这座百年老站恢复原名，由南京北站正式更名为浦口站。此次更名为2027年即将开通的北沿江高铁南京北站站名，让路。与此同时，沪蓉线浦口站更多为浦口南站。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是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老地名说它重要，它不过是个标记，说它不重要，一代人的记忆往往就记在上面。浦口站这三个字不只是铁路史上的一处坐标，它作为渡江战役重要的交通节点，见证了南京解放时代更迭，它更因为那篇背影成了中国文学里父爱最具体的场景。那个蹒跚翻过月台的背影，那件深青布棉袍，那只费力攀爬的手，浦口站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 IP。 它唤起的不只是交通功能，还有文学、亲情、历史风貌和铁路变迁，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不是随便哪一个新名字能够替代的。好在这次不是简单的恢复，而是一种兼顾。新高铁站要用南京北站这个名字是实用需求，老站回归浦口站是文化需求，两条线不打架，各得其所。所以浦口站改回来，不只是给地名证明，更是给背影留了一个真实的背影。城市发展再快，也不能把所有的老痕迹都抹掉，留住一个老站名，就是留住一段可以回去的时光。
2: 976每日关注。
3: 北京时间10:41，这里是 FM 97.6，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国家数据局消息，日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17号，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7号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豆 受访禽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0: 干细胞发表。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最近一次去博物馆是什么时候呢？大家最喜欢哪座博物馆呢？微信平台人江凤他说，之前去的不太多哈，有一些可能看不太懂，得有导游讲解还行。还有之下也说了，我记不清具体的日子，但是呢去东北民俗博物馆风土人情很吸引人。沈家树也说了，前几天闲暇的时候呢，心里最喜欢去的还是咱们的长春雕塑博物馆，各种雕塑各具特色。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最近一次去博物馆是什么时候，最喜欢的博物馆是哪家呢？欢迎和我们互动来交流，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吉林正通过遍布各地的博物馆与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把白山松水间的历史文脉梳理得更加清晰，让边疆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深层连结变得可触可感可读懂。
3: 4月29号，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公布，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成功入选。这处遗址群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覆盖松花江、图门江、鸭绿江等流域。凭借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充分证明长白山地区是东北亚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最密集的核心区域之一。
4: 这是我们通过这个3D 打印技术啊，1:1打印的这一件石器石头，它实际上它是30多斤，目前是全世界应该是最大的一件、最规整的一件石业石刻。我们说它能剥下来这么长的石业，再加工其他的工具啊，这其实是代表着我们旧石器时代晚期啊这个石器剥片技术的一个巅峰了。
3: 考古挖掘了根，博物馆生长出枝与叶。从遗址中发掘出的石器、骨角器等文物，如今正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遍布省内114座博物馆的展柜与数字化展厅。吉安市博物馆专注高句丽历史研究与展示，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让遗址文物首次在国家层面集中呈现。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细菌战罪证陈列获评全国十大精品展陈。5年来，全省博物馆用2000多场精彩展览串起吉林大地的文明长卷。2025年8月，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正式开展，系统完整地铺展了吉林300年的历史脉络。自开幕以来，已累计接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5: 走进展馆，我看到了丰富的红色资源、珍贵的历史史料，构成了一本立体鲜活、触手可及的红色教科书。
3: 眼下，吉林各地的博物馆正通过常设展览、研学活动、公益讲解、数字展示等方式，让历史走出库房，走向大众，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民族自豪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连日来，吉林省残联及各地组织开展系列活动，请暖特殊人群。请听报道。
7: 日前，由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开展的2026年吉林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活动在长春大学举办，现场汇聚近100家用人单位，推出适配残疾人岗位1300余个，500余名残疾人毕业生到场求职。活动同步开设东北三省疫区网络专场和直播带岗活动，200余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教育就业部部长苗强：
8: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够促进这些外地的高校残疾人毕业生能够留级回籍就业创业。
7: 在吉林省残障青年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上，全国自强模范及长春大学残障大学生励志宣讲团成员同台宣讲。省残联还联合省法律援助中心走进高校，开展法治守护平等权益、同心共筑融合发展、普法进校园专题讲座、助残日公益汇演等活动。在通话时

0: 指松原市、四平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各地残联通过开展专题文艺演出、助残公益活动及走访残障人士家庭等，把温暖与关怀送到残疾群众身边。通化市金场镇上龙头村村民丁守元
1: 给我进行了假肢的维修，感受到了社会对我们残疾人的关爱和尊重。
0: 梅河口市新华街道松江社区居民崔伟：
2: 让我们残疾人在生活上有保障，精神上有慰藉，心灵上有温暖。
0: 镇赖县残疾人联合会康复部工作人员于明新：
3: 助残不只是某一个日子，而应该融入到每天的日常。希望在今后通过我们的工作，让每一个残疾朋友都能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关爱。
4: 继续来关注新闻。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是重要的支撑。近年来，我省全面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形成以长春为中心、南北贯通、东西串联的十字形高速铁路大通道，涵盖吉林、四平、辽源的两环八设高设公路网，以及航线遍布国内外的龙家国际机场枢纽。长春都市圈综合立体交通主骨架初步搭建形成。请听报道。
5: 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是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项目正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员投入，全线满负荷作业。在全长 143.341 公里的建设线上，198个作业面同步施工。
6: 截止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达 71%， 路基工程已完成 96%， 桥梁工程完成 95%，交安、机电、防建等附属工程同步推进。
5: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实现长春市周边县市的便捷连通，显著提升区域交通运输效率，加快沿线产业发展。聚焦一小时通勤圈核心目标，我省同步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加快推进长春经四平辽源至通化高速铁路前期工作，力争尽早开工建设，彻底结束辽源不通高铁的历史，实现全省市州通高铁，带动沿线城市全面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城市轨道交通方面，长春市一号线南延、三号线南延、五号线17、七号线17四条在建线路预计年内开通，届时长春轨道交通总里程将破200公里。
7: 建成以后，长春市的这个运营呢将达到这个九条线，然后总里程呢是达到了234.2公里。现代化的综合交通体系呢基本就建成了，轨道交通占这个全方市出行的比重呢将由目前的6%提高到8%，占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比重呢将会由33%提高到43%。
5: 机场建设方面，长春龙家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加快推进，建成后旅客年吞吐能力将提升至3800万人次，便捷接入城市轨道交通，实现空铁联运。同时加密国内千万级机场直飞航线，优化国际航线网络，强化门户枢纽辐射带动作用，让群众出行更便捷高效。
8: 全力推动三期扩建工程各阶段工作，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建成投运，为吉林全面振兴提供更强有力的航空保障。
5: 随着一小时通勤圈加速成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同城化效应持续显现，交通互联互通正推动产业圈、生活圈、智慧圈深度融合，长春与吉林、四平、辽源等城市的要素流动更顺畅，产业协作更紧密，民生服务更便利。
9: 省交通运输厅将以更大的力度、更快的节奏、更实的举措，进一步完善铁路、公路、航空等都市圈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实现高效内畅外联，缩短公众外出及通勤时间，为打造合作共兴的产业圈、一居一业的生活圈、应联尽联的智慧圈打下坚实的交通基础。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省春灌工作已经全面铺开，德惠小香瓜成大产业，惠九丰收新图景。专家告诉你，我们了解到精准透析，打好一场生命保卫战。九七六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背影里的浦口站归来，老名字也是文化 IP。吉林博物馆馆藏书写多元一体文明的吉林答卷。昨天是全国助残日，我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请暖特殊人群。以上就是今天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是由李子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代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十二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
5: 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温馨，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0: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1: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2: 嗨，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承载着历史文化与岁月记忆，是传承文明科普知识的重要场所，设立节日旨在呼吁大家走进博物馆，感受历史底蕴，品读文化魅力。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聚焦文化传承与共享，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走进大众生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9: 倒掉吧，
20: 倒掉吧，
18: 倒掉吧。
1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2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3: 爸爸，
19: 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0: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城，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5: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5: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5: 奏响振兴篇章。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9: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来观看直播。眼下这正好是农事这个闲暇的时候哈，也正是学季增收的一个好时节。不少老乡啊都想多学一门手艺来拓展这个致富的路子。那现在呢，各地这个培训已经陆续开始了哈，想要学习手工业做点啥的，有很多朋友也不知道去哪儿去学。
8: 稍后的农事热点，我们将特别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给大家进行指导。今天还邀请到了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
9: 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5: 乡村发现。
8: 5月中下旬是小麦主产区集中收获期，近期全国小麦市场整体呈现出市场购销两旺、价格运行平稳的特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近日就今年夏粮收购相关举措举行新闻通气会，综合来看，我国小麦库存充裕，新季小麦长势正常，供应有保障。
9: 农业农村部近日对外发布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方案，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之后将根据生猪生产效率和猪肉消费量等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目标。
8: 新修订的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和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于近日发布，将于明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我国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工作将更加统一规范、科学高效，为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进一步发挥底线作用。
9: 近日，记者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了解到，该校羊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奶山羊生物育种取得新突破。
8: 近日，第10届中国国际食品及配料博览会、第4届中国国际预制菜产业博览会举行，吉林省四平市携梨花糯玉米、鲜榨玉米汁等系列精品参展，凭借卓越品质与创新品类，进一步打通南方市场渠道，广受国内外采购商与消费者青睐。
9: 近日，宁夏农村一老一小留守群体健康关爱项目正式启动，标志着宁夏针对农村留守老人和未成年人的专项关爱医疗系体系全面落地，将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乡村。

0: 为农村留守群体筑起坚实的健康防护网，切实破解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近日印发《八贵护渔2026执法行动方案》，部署全年渔业执法重点任务，为广西渔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各地将同步统筹推进水产种植资源保护、涉渔工程监管、水生外来物种防控等执法工作，实现监管无死角、防控全覆盖。
0: 记者从山西省朔州市政府了解到，朔州市重点实施农业农村四大工程，年内新建高标准农田120,000亩，实施粮食单产提升650,000亩，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413.2万亩以上，产量稳定在26.3亿斤以上，让乡村振兴成色更足，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
2: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3: 农事热点。
1: 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眼下这个大家逐渐的闲下来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也是大家学习农技增收的好时节。不少老乡其实都想着多学这门手艺，拓宽致富的路子。
0: 想要学习这个手工业，也不知道做点啥，去哪儿学哈？咱马上呢，有请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是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指导。王老师，
4: 好，主持人好，农民朋友们好，广大妇女朋友们好，因为。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培训月了，地种完了，农活基本上很少了，几乎要坐在家里了。这时候我们就得需要去赚点钱了。那么怎么样来赚这个钱呢？现在有两大途径。第一途径，那就是高素质农民的培训，各个县的农业局，他们呢要准备要开展这方面的培训了。男劳力要想自己要创业，自己要干点啥，自己要提升素质，那么提升素质后呢，把这个你的农作物种得更好的话，就得去那个这个农业局去报名学习高素质农民的培训。这个现在这个任务数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都得需要你必须得有点啥，第一有点土地的人，第二你种了点啥的人，就是说你这个土地，如果你是农，你当上了农场主，还是当上了合作社长，还是你有新的一些个创业的想法等等，这些个你去报名参加高素质农民的培训，你就会有个很大的发展。所以大家要想学习高素质农民培训的话，一个县的指标最多的大县才500人，小县也就是100-200人，能不能争上这个名额，就看你的了。你就到当地的农业局去问一问，我们今年的高素质农民培训，我们现在开没开始呢？如果说开始报名了，你马上报上；没开始报名，你也得把你名让他给背上。一旦这个事儿开始了，你的名就进去了。一定要我这个必须得告诉大家的，想要学习的，想要有点想法的，想要在农业上干出点成绩的，那真的去学习，不学习你真跟不上形势。第二个。那就是农村妇女，还有进城里头看孩子的这样的妇女，我们把这个小孩在城里读书，那个妇女去陪读的这样的叫宝妈。所以你呢，就是这些宝妈们和在家里待着的家庭妇女们，你们要学点啥？如果有高素质农民你学习的话，你有机会你就可以去，没有这个机会了，你就得去学习一个手工业。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么上一周呢，我们启动了这个叫做宝妈车间的启动仪式。我们这个开的是全市的所有的这妇女主席的会议，这些妇女主席都来了，那么接受了这个启动会议的会议精神。那么这个会议精神主要是干什么？那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在各个地方农村建立的是家庭工坊、家庭作坊，城里我们建立的社区要建立的是这个宝妈车间。什么叫宝妈车间？就是上村里、上城里来哄孩子这些妇女，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去打工，因为打工不了，

0: 所以因为你他就还得那个时间受限，所以我们就给他创造了一个条件，在社区里面建立宝妈车间，让他去学习一门手艺。所以现在我们是在全面的进行发动铺开。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们的地图就是这次启动这个地图上都有了，哪个区有多少个这个点，我们在地图上都有那点了。这个呢我们也很快的就在网上就要开始公布了，所以大家查一查你所在那个区有没有这个点，有的区干得好的妇女主席那么厉害的干得好的他那个点就多，有的呢干的就是说的不怎么太热情的可能点就少，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福气能摊上这个点多的，可能就摊到你家门口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从现在开始，省市县乡村的妇联都在积极的开展着这种手工业的活动。大家说手工业不就是草编吗，还有钩针吗？不是这样了。我这个今天呢我们下达了一个计划，那就是说有24种手工业都可以让大家学习的。这个呢我都逐渐的在快手上我要做一些短视频发给大家，你们就注意看我那个短视频，然后呢看看哪个手艺适合你。你说我不会钩，那你就做布艺，说我不会布艺我就搞剪纸，不会剪纸那你就找罗店，就好比如说整几个铁丝，然后给那个上面搁上那些个海螺的一些小小片片，然后做成胸花，做成耳环，这样都行。所以这些个工种有很多。那么大家说了，报名上哪报？两大途径，第一在各地妇联去报，第二如果你是长春附近的，一定要是到我们这个金国大厦5楼叫非遗传承基地，手工非遗传承基地，你到那里面一共好多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导师搁那块来帮助大家来学习的。你去以后这个屋不行你上那个屋，那个屋不行上那个屋，找有你一个合适的。所以大家这个是给大家创造方便的，我们那都有固定的老师呢，一个刚刚竞选的，刚刚这个进行比赛选出来的这样的高级导师，所以大家放心。那么还有一个人问了，说的哎呀妈呀，这勾完了编完了做完了手工业有能卖出去吗，挣不来钱咋整？我们都是带订单的，这些老师这些导师在比赛当中，因为他们有订单还得有技术我们才能聘他，所以你跟他学，那么做好了就跟他做单子就行了，这个就放心，不用你去操心，也不用你去花费更多的精力，你就一个心思把这个技术整得巴巴地就行了，拿过来你就能做单子，一下就合格了，你就地就挣钱。我就不用多，一天一开始挣10个馒头，那么呢可能过了3天你就能挣30个馒头，人有的人家一个月能挣3000-5000的，有的是这样的人，手快的手巧的用心的那么热爱的。所以你是什么样人抓紧时间把这些事儿来做一做，祝你发财。
1: 王老师，有朋友想问您说现在能不能找点活干，有没有什么活啊，打工活啊？
0: 现在这个活呢，你知道咱们长春现在啥活好？第一个物流业最好，第二个就是你物流业是啥，那些快递员就非常好，第二个就是按摩院，现在是按摩院呢艾灸院呢现在是缺一些技师的，有很多这个按摩院的技师都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人荒，就是说出现了用工荒。那么如果你要是能学会按摩，学会这个像那个修脚啦什么这个行业，那么你非常非常的需要人。那么如果你要行，那么就到长春哪个店都可以去打工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物流业这块是非常缺人，因为咱们这个各种各样的节日，各种各样双十一啊双十二等等，哎呀给这些物流人累的都不行了，一查一查的都特别多。所以就我们的院里头有一个有几个长期的，一个月也能挣上10000块钱以上，虽然辛苦了一些，但是呢这个行业用人比较多，那么你活也快挣钱也好。那么还有保安这块呢现在也是急需的，各个小区都缺。那么但是这个有个年龄限制，年龄呢是在 你保安是在60岁以下的，过了60岁人就不要了。物流的业就不更不提了，人家选的都是年轻人。修脚这个行业，如果你是老师傅还可以，我看也有60多岁的老师傅坐那块给人修脚啊，还有给人按摩呀。越老他技术越过硬了，但是你是刚学这个这老人那就不行了。所以现在这几个行业可以说用的最多。完了呢，打工的妇女呢，出来用的最多的，那就是家政业。家政业五大方面都需要。第一，月嫂太需要了。第二个，那就是家政员，现在家里护理的，那就是非常需要。第三个，那么做饭的，现在好多白领需要人做饭。第四个，那么临时打扫卫生的这样的也需要。那么还有一个擦玻璃的，那么这个是大公司擦玻璃的，像这些个都需要。你如果想要干的话就可以了。要如果有点文化的呢，你就可以上医院去做导，就是那个导员。就是为啥呢？因为人进来以后老总问人家，人家没有人回答，所以这个导员也很重要。这个导员挣的还挺多的，但是你得有文化。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立文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空线，大家抓紧拨打哈。
1: 我们来看看热线上的朋友。
2: 这是榆树的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3: 哎，
2: 你好，请讲。
3: 那个我家有个土地的问题，我想咨询一下梁老师。
1: 您说问题吧。
3: 我是我兄弟还有我父亲我母亲，他们在98年分地是一个台账。我兄弟完了，这个就是在2000年洗澡淹死了。我完了之后，我父亲没的，我兄弟先没的，我父亲后没的。完，我母亲在2019年，我母亲没的。
2: 你要问啥，徐先生？
3: 哎，
2: 您这样，您想问啥问题呀？
3: 我就这个土地，这个村里把我这土地收回去了，那整户社网收回去了，村里。
2: 嗯，那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就是你母亲、你父亲他们都跟谁在一起？
1: 还有你兄弟，还有别人吗？
3: 我有个侄子没分着地，我兄弟有个儿子没分着地。
2: 咱就说徐先生，咱就说二轮土承包合同没分着地，咱就不提了啊。
1: 现在咱们说的实际上就是你兄弟和你父母他们三个人，但三个人先后去世了，这种情况就属于整户消亡，土地收回是没有问题的。
3: 我兄弟有个孩子是衍生人口没分着地，
1: 他没有分得土地，咱们就按照衍生人口向村上申请就可以了。
2: 嗯，看看二轮延包的时候还能不能调整，能不能分得土地，但是他不能继承你兄弟的土地，听明白了吧，徐先生？
3: 啊，对。
2: 嗯，就不是说你兄弟去世了，土地就由他子女继续公众了，不能这样啊。
3: 那这个我明白。
2: 嗯，所以
3: 他不有个孩子是衍生人口？
1: 对，你看这不反复跟您说的就是吗？
2: 就是二轮延包的时候，看你们村上的这个机动地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然后看他还能不能重新再分得土地了啊。
3: 啊，
2: 嗯，明白了吧？哎，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来看看榆树的焦女士。
2: 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00。你好，焦女士。焦女士，电话接通了，请讲。这样，咱们请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焦女士哈。我们看到有朋友在快手上给我们留言，这说的呀不太清楚哈，这个。花卉管理这位朋友，您可以把这个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1: 大家现在在网上看到的信息太复杂了，很多情况大家就影响了你们的判断。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情况，现在咱们现行的政策就属于整户消亡，这时候是没有其他需要质疑的啊。有朋友问了，说玉米大豆套种有没有补贴？是有补贴的，但是呢不能和咱们的玉米或者大豆的生产者补贴兼得，这个事儿呢一定要及时在您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上报，它是有相关的作业要求的啊。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加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581-5788、8581-5700空线。
2: 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在这个快手上给我们留言哈，他说想问一下王立文老师，说这个老师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啥时候开始啊？王老师，
0: 培训呢，中央的下达文件一般都是在6月份就要下达了，完7月份就开展培训了，现在马上就要下达，因为这都5月中旬了，下达完了，整体的文件一下发，4个4个月马上开始实行，但是现在各个县的农网校呢，他们已经开始备案了，备案人员呢，这个有的都已经招完了。昨天那个说还有个农民问我，王老师，这还没开始呢，我都报不上名了。我说有的那个地方人家早早就把人员就弄齐了，6月份中央文件一下达，那就开始培训了，要不的话到年底你完成不了任务也不行，所以得事先把生先招上招好，然后等文件一下达，钱一到位，咔咔就开始培训了。所以各地一定要抓紧时间到农业局，你要是不认识农业局的，你要认识农管校的，你就直接到农管校去把你的名报上，这个也行。你要是整农机的、修工人机的，就到农机校去先把名报上，因为农机校、农管校是我们农民的主要的两大培训学校，整个都是农业的培训都在这俩学校里，所以你呢一定要去到这俩学校去跟人先沟通，沟通好了，6月份一下达，你就是这里面的学员了，你就能享受到国家免费培训你的，一般是7天培训，8天实习。实习，那么如果看这个年景，那有的呢就可以到外省去那个参加这个考察，那个可不是旅游啊。大大，我说那今天有没有旅游了？那不是旅游，那是考察
1: 啊。
0: 所以带你们去考察最好的企业，最好的农业。最好的一些先进设施设备，所以回去以后有想法的，你就可以创业了。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立文老师啊，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榆树的焦女士。你好，哎呀，焦女士又掉线了哈。咱们再次提示大家打进热线，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
1: 来看看大安的王女士。
2: 你好，王女士。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子，咱们地质部来没来呢？
1: 正在陆续下发当中。
2: 嗯，你可以查一下你自己的卡，王女士啊。
4: 哎，好嘞，
2: 好嘞，
4: 哎，
2: 好，我们来继续迎进扶余的严先生。
1: 你好，严先生。
5: 哎，你好，
2: 请讲，严先生。
5: 我想问一下子，今年2026年的种植大豆补贴现在出没出政出台呢？
1: 没出呢。
5: 啊，没出呢。
1: 嗯，
5: 就是那个玉米、黄豆、川贷复合种植这块，现在定不定下来呢？
1: 有补贴。
5: 有补贴，
1: 嗯，
5: 多少钱知道不？
1: 按照去年的政策，是省里统一一亩补贴150，自己所在县市适当的相应配套，具体得问您当地的农业农村局。
5: 啊，农业农村局的，
1: 对，不能兼得啊。
5: 你指的是跟什么不能兼得？
1: 套种和生产者补贴。
2: 嗯。就是你要是报这个大豆生产者补贴的话，你就不能得这个套种。
1: 对。
2: 然后你要报套种，就不能得这生产者补贴。听明白了吧？
5: 哦。
2: 嗯，好嘞，严先生啊。
5: 哎，好。
2: 好，那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哈。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条好消息。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又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了哈，有好事儿也就惦记着咱大家伙。尤其啊，现在紫外线越来越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也是越发的严重了。为了让所有的吉林听众啊，在炎炎夏日里这么强的紫外线下，还都能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不少的宝贝哈。有一贴眼就亮的熊胆明目贴，还有呢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还有多功能折叠伞。那只要打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这些啊都是给大家的福利，力度可以说也是史无前例的。
1: 是的，当然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咱们百宝油品大品牌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它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啊咱们吃2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需求。 维护作用呢是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很舒服，长期吃啊，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就好。
2: 百宝油品大品牌，含量高，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大家可以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那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啊，全年也是第一次福利大放送，买十盒叶黄素送五盒叶黄素，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买二十盒叶黄素送十盒叶黄素，再送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乐眼镜，那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眼睛明亮一整年，内外一起防，内外一起养，眼睛啊更明亮。现在下单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是400-016-1817 400-016-1817。好的，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那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的专家，有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还有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可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和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右上角加号呢，添加朋友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再次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最好拨打热线呢，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来继续看看，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李社潮老师，他老师今年这个农机报废补贴还有没有了呢？他说这个旧车大概能报废能抵多少钱，想问问老师。
6: 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旧农机报废补贴的话今年还是有的，现在啊有的县市区的话吧正在办理过程中，但是这个农民朋友他所咨询的吧，我不知道是多少马力拖拉机，你像那个20马力以下小型拖拉机的话吧，救济报废的是补贴那个1500元。你要是说马力再大的话吧，补贴更多。你像那70马力的大约能给补贴到5000元。具体的话吧，根据你这个农业机械的品牌和它的马路段情况来给予补贴。但是说啥呢？你这个救济的话，必须得达到那个报废年限才能够进行那个救济报废。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社潮老师哈。那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和8581-5700哈。
1: 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 18004400976。
2: 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王立文老师哈，他说老师我也想学这个手工活，他说我是外省的，我这户口是外省的，他说可不可以在这学呢，想问问老师。
0: 如果你户口外省的倒没啥，你就到我们那个，你要在长春住的话，你就到那个金国大厦去，你就不管你是不是外省的，你只要你到那学完以后你能做单子，你就直接做单子就行。那个也不是完成什么任务，就是你能做单子，你直接你就编那个小申报就行，那个申报订单太多了，天天都有订单。
2: 就是外省的也可以到咱这来学哈，
0: 但是他你那个就没有不供着住席，不供着吃饭。你只能是到那个到点你就上那学，学完回去拿着就过就行了。这个外地人就这点不方便，因为咱们就没有吃饭的地方。
2: 所以说这个他要是住在长春还挺方便的，老师是不是就可以自己去学了，到那儿就学了。
0: 长春嘛，就直接去学。要不搁长春的话，就得从网络上学了。网络上学，你就得跟那个周亚文他们现在正在做，他们单独有个人天天在那个快手抖音上，在抖音上做短视频那个教学。鱼树金国草编就完了。
2: 这都可以去学啊。好，非常感谢王立文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 8581579和8581500。
1: 我们来看看，这是公主岭的高女士。
2: 你好高女士。
7: 你好。
1: 请讲。
7: 我有一个就是关于土地方面的问题想咨询一下专家。
1: 您说。
7: 就是我们土上里吧有一家，他家那个有两边的那个怎么说地发生矛盾，就是有一家说他那个就是别人占他的地了，然后的话第一家就把第二家的地给种了，种了之后然后大队给要地的时候要的不是他们两家，就是成片地要的测量的，然后就是在上边的吧就给串了，串完之后下边人家没串，那这样式儿造成的结果，我家最后种的地，而我家就缺了四根垄，缺了一亩多地。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我怎么能那啥把地找回来？
1: 找村上啊，您现在不认为是村上，相当于重新给你们丈量之后，然后往下赶，赶垄赶到你家，给你家赶少了吗？你肯定得找村上啊。
7: 对呀、
1: 啊，
7: 村上不管。
1: 不管的原因是什么呀？
7: 村上就是找他村里头，他说不管。
1: 那为啥管张三你字儿家，到你们王五家不管？
2: 村上是认为你家地没少啊，还是咋的？他
1: 不
2: 可能、
1: 啊、不存在呀、啊。
2: 就是现在你去找村上说我家这个地少，村上不可能直接说我不管。
1: 对呀、啊，那张三家、李四家，咱说有矛盾都管了，到你们说王五家就不管了。
2: 高女士，咱得实话实说，到底咋回事儿啊？
7: 确实是不管呢。然后我就去找的镇里的信访办，信访办的镇长，完了让来测量量了。
1: 你看，那然后呢？
7: 测量之后吧，就是
2: 测量结果是啥？到底你家少不少？你不用管人家什么上面下边，少了之后呢？镇上说咋给你解决呀？
7: 镇上说的解决不了，让我上村上，那村上说的不管。
1: 您现在这个里头，
7: 村上也说解决不了。
1: 高女士是这样的啊，首先像您刚才提到了这玩意儿，你说咱们说了，你别人家村里有这个土地的纠纷，村上管了，到我们家就不管了，那是欺负你们家呀，还是咋地呀，对不对？而且呢，像您刚才提到的了，镇里头也过来帮你们进行测量了，测量之后也拿出相应的证据，的确是少，那村上没有任何理由不管。像您刚才提到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咱说了，您就应该向相应的这个政府职能部门来实名举报你们的村干部不作为了，那就只能这么来办。因为像您刚才提到了，人家不是不管事儿，别人家事儿都正常管，就不管你家事儿，别管你家提供什么证据，找到什么部门，我就不管。那咱说了，按您这种描述，那就是村干部不作为，那您就应该实名举报他不作为，都不用找地的事儿了。对呀，就是他不作为。如果像您说的，咱有理有据，本身原来您不少，像您刚才提到了，由于其他地邻地方地块有问题有争议，然后呢村上重新咱们说测量，测量之后往下赶，赶完了之后别人家都够了，到你家你不够了，你不够之后你首先跟村上进行了沟通，村上说我不管，然后您刚才提到了找到乡镇这个相关的部门，然后也过来测量了，事实证明你们家的确地块少，咱们反过头来又找到村上，村上还说不管，那这种情况就是村干部不作为，如果您说的属实，那就应该向他的上级主管单位实名举报他不作为啊。
7: 那上级主管单位是哪儿啊？就是说还是有电话呀？
1: 没有电话，打114，如果要查电话的话，正常管村干部到您乡镇，或者到县里纪委，
7: 乡镇或者县里纪委，
1: 对，
2: 去吧高女士啊。好嘞。
7: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我这种方法能不能把地找出来呀？
1: 您最终现在要解决问题，现在高女士我没法跟您说地能不能找回来，因为我不知道您什么原因缺的地，这是第一点。咱说
7: 换地换地。
1: 高女士
2: 咱现在说是帮您怎么来解决问题
1: 啊。首先不知道您地是怎么丢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地说就是今年少了，往年都不少，还是什么原因，这事我不知道。第三，如果您手里有土地宣证，您是有四支范围的，那咱说了，四支范围如果都正确，那也不存在地垄少，这也是一个情况。这些情况您自己都理顺理一下，您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地的事儿。所以说现在高女士，我不是说完全不相信您，但我认为您说的这里面有遗漏的问题， 不然的话您不能过来跟我说啊，我都找到乡镇了，都什么通过纪检找到乡镇的副镇长过来查了，查了之后呢现在还不管，然后我跟您说了怎么办，然后您回头说啊，我就还是想找回我的地，那并不是这样的高女士啊。咱们现在说了，如果说咱说正常您的地肯定如果有咱乡的四肢范围不会少，如果现在确实少了，村干部又不管，像您说的现在先解决人的问题再解决地的问题啊。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好，大家。

0: 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抓紧时间来拨打。继续进磐石的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1: 你好，主持人。我问一下，那个五保户的地和房子，就是外甥子女啥能不能继承？
0: 土地不能啊，
2: 土地不能继承，
0: 不能继承啊。
2: 房屋可以。
1: 哦。
0: 嗯。听明白了吗，林女士？还有其他问题没？
1: 啊，那到时候得怎么处理啊？
2: 怎么处理、啊？
0: 你是说土地呀、啊，还是啥呀？
1: 啊，用不用写什么？
0: 土地不管你写不写遗嘱啊，公不公正啊，都不能继承啊。
1: 哦哦，
0: 嗯，明白了吧？
1: 那房子能写遗嘱啊？
2: 可以，
0: 房子不用写遗嘱，他也能继承。
2: 您写上吧，
1: 哦、
2: 准称、
0: 嗯。对，写上也行、啊。
1: 那好了，谢谢主持人。
2: 好嘞，啊，
0: 好嘞。
2: 好，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可以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99-8581-5700。有朋友问啊，地补和直补什么时候到？地补呢，现在在陆续发放当中，直补得秋收之后早着呢啊。
0: 嗯。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来拨打哈。那咱们今天有这个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还有我们的农机专家李世朝老师。大家如果有这个劳动力培训呀、农机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进行咨询。现在是0431-8581-5799。还有一部是8581-5700空线，大家呢可以抓紧来拨打哈、啊，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你可以在微信右上角这个加号添加朋友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我们也提示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
0: 大家有问题呢，最好啊是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咨询哈。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在这个给我们留言呢，说的不是很全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三部热线已经都在占线了哈。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你可以在微信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今年的这个地补啊，不知道多少钱、这个事儿咱们现在没有统一的均额的这个通知啊、来接着看看白城的柯先生。
0: 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00。你好，柯先生。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有一个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这么个事儿，想跟你们咨询咨询。
0: 您说。
3: 我这情况是这样式的，我是1984年在这个村出生的。然后1992年呢，和父母一起呢取得了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然后1997年安文承包地的时候呢，我分到地了，承包到土地了。2004年因为上学，我把户口就迁走了。然后后来呢，因为在这个城市买房呢，这户口我就落到那个城里头了。2010年的时候呢，我买完房之后呢，我又把这个户口就迁到本村了，就迁回来了。然后呢2014年我考那个事业编，我考上了。然后去年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认的时候吧，这个村上就说你这种情况，那个说那意思省里头有文件，那个你是财政开支的，给你确认不了这个身份。但是呢去年5月份那个咱们那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关于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个5种情形，现在我又不是那种情形里的，我就问一下，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呢？
2: 按照咱们吉林省现行的标准，我们的确了解到事业编不予确认，尤其咱们专家在分析的时候，尤其像全额拨款的事业编，其实应该参照公务员来管理，不予确认身份。
3: 这是咱吉林省的规定吧，对吧？
2: 细则。
3: 实施细则是咱们省政府哪个文件？
2: 具体我们不了解。现在我能告诉您，吉林省现在执行的就是这样的标准。我们也是通过我们很多听众给我们打电话反馈过来的情况，我们了解现在省里头现在执行的的确就是这样的标准。
3: 但是据我了解的啊，就是咱们吉林省现在各地情况是不一样的，有些地市区是给确认了的，有些地市区是不给确认的。
2: 所以说。

0: 您可以联系您当地的农业农村局。
1: 但是我的个人想法啊，国家既然在去年的2025年的5月1号颁布
2: 柯先生啊，咱就不浪费。
0: 郭先生，我刚才跟您解释了，首先您看，我们通过政策专家的这种理解和解读，刚才我跟您提到了，他认为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实际上和公务员是一样的。这里面国家规定的这个，咱们说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管理法当中提到的这个公务员身份，但实际上因为下面的事业单位是千差万别的，
2: 对，
0: 有全额拨款的，有差额拨款的，还有这个其他等等性质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国家不可能直接把这个直接说一刀砍死，事业单位完全就不可以允许纳入。但是咱们专家给分析的时候也提到了，如果您咱说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咱说了吃皇粮了，您不去确认，不给您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从法理上是讲得通的。所以说，柯先生，我理解您的心情，您是觉得啊，那我考上事业编了，我也得要求我怎么样？只要这个字眼没有我，但我们又说回来了，当地有当地的细则。如果您对这个事儿有疑义，您可以联系您白城所在的农业农村部门。他负责最终的解释，但我们的确了解到了，我们现在针对事业编不予确认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好不好？
2: 对，我们也多次跟大家说哈，首先我们没有看到文件，但是呢，我们也是针对咱们吉林省现在执行的这样细则，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分析哈。
0: 是的，
2: 也希望大家能够相互理解一下。
0: 是的，柯先生，而且咱还是退一步讲，您这个咱说了，您现在工作也稳定了，在城里也买房了，我觉得未必非要去争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件事儿啊，当然这是我们个人建议。剩下的您如果说我认为像您刚才提到的，我认为怎么样，我觉得应该怎么样，那您可以咱们找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啊。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我们来继续引进，这是通话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啊，你好。
2: 你好，请讲。
3: 那个，我有一块，我搁我搁村里拍了一块，搁网搁那个平台拍了一块50亩地。我钱也交了，啥都给了，就剩下亩地了，剩下别的都让村委会让别人给抢，村民给种了，我也没有得到50亩地。我现在想咨询一下，他违约了，是不是里面签的合同啥都违约？他是不是得管，给我包偿损失啊？
0: 当然了，你按您合同执行啊，您合同肯定也要约定违约责任，双方应该怎么承担呀？
3: 他说我要说违约了就赔3万，你违约了赔我3万。
2: 那你就可以
0: 按合同执行
2: 了。
3: 按合同执行。
2: 对，按合同执行就可以啊。
3: 那可以啊，
0: 可以啊。
2: 你可以拿着合同让他要求他按合同执行。
3: 他说得起诉，我得起诉。
0: 那肯定的呀。
2: 对，如果他不给你的话，就拿着合同到法院
0: 起
2: 诉呗。
0: 啊
3: 啊啊。
2: 好嘞，王先生，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怎么进咱们的这个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啊，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现在呢，大家有问题啊，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不管大家有这个政策呀，还是这个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
0: 来看看公主岭的吕女士。
2: 你好，吕女士。
4: 哎，
2: 你好，请讲。
4: 我是公主岭杨大城子的，我家那个公公婆婆去世了，他那个老房子，然后我就上我们镇委去咨询，就确权的事儿，人家说快下来了，按村按大队来，一个大队一个大队来给确权。完我家这个老房子也没过户，就是公公婆婆给留下来的。我家呀还有个房子，在我们名下，那个房子没过户啊，完了这次确权得咋确呀？
0: 你们所说的确权是证要发了，还是说咱们说上去丈量要来了？
4: 就像土地不都确权了吗？
0: 是的，所以你看我问您的是，你们那是要你所说的一个大队一个大队是要发证了，还是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去量房屋了？
4: 就给那个确权证。
0: 要发证了是吗？
4: 那给确权证，那我家这个老房子这怎么发确权证呢？
0: 如果您的房屋已经咱们涉及到已经这个丈量完了，然后现在就是到发本了，那现在发下来的本一定还是原房主的名。
2: 对，
0: 后续您要走的是继承的手续。
4: 原房主去世了。
2: 是吕女士，但是人家统计的时候原房主不还在吗？
4: 原来有房照，有那个
2: 不是有没有房，他是按照原来这个老房照的这个名字会给您下发这个房子房屋确权证的啊。
4: 啊，
2: 嗯，明白了吧？
4: 那不能就直接我就
0: 不能，
2: 嗯，
0: 不能。
4: 那不能，那我这个房子
2: 不告诉您了吗？发完确权证之后，您可以这个走相应的继承的这样的手续。
0: 对，而且您要考虑，您不是您跟您爱人，你们两个人是名下有房的。未来这个房屋，您房屋可以继承，但宅基地的话，您不是社交，你也不能一户多宅呀。您到时候还得回头再看村上，咱们到底是开证明，是把你家里孩子撇出去啊，还是怎么办？再去落名啊。
4: 啊。
2: 嗯
0: 嗯。
4: 我就惦记这个事儿，我就看着你这节目了。
0: 没事
4: 儿，
0: 不用着急啊。
4: 不用着急，就还是按照原来那个房子。
0: 那肯定是的，不能直接放到您名上
2: 啊、
0: 嗯哦，
2: 吕女士。
0: 不合规的。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继续看看，这是有一位朋友啊，咱们来，他想问一下王立文老师，说老师今年有没有这个农机修理的这样的学习班呢？王老师，这有一位朋友想问问说，这个九台的，他说今年有没有农机修理这样的学习班？
5: 不太能小，九台这个。就看看得上阳光办去问一下了，因为九台农技校今年能不能要任务，好像去年他们就没要任务，所以今年看看他们要没要任务吧，要要任务他就有培训班，得上农业局去报报名试试问问，要是他们自己不能培训，就得有任务才能去培训。
0: 嗯，
5: 这个拿不准他们这个学校，你看工人岭农技校了，榆树农技校了，那是要是出来干啥的，年年都承担好多任务。就这么个。
0: 嗯，好，感谢王立文老师。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00控线。我们来迎进这位九九线上的辽源的朱先生。你好，朱先生。
6: 你好，
0: 请讲。
6: 我想注意一下，我是6月份过生日，他村里以前告诉我，在过生日之前你报那个独生子女报上去就行，完了我是上个月回去的，报完了他说你报完了，今年没有了，没有你的了。
0: 那您具体得问您村上啊，他这个截止时间节点的事儿啊。
6: 他说了，他说你报完了，他说他今天是选举村干部，他把我们给耽误了，并不是我们很早以前就咨询过这事儿。完了，老村干部以前，今年，
0: 换届，我们知道，但跟您报独生子女有啥关系啊？
6: 是，他说我报晚了。
0: 您不是说六月之前吗？现在不就六月之前吗？
6: 对呀、啊，我上个月就回去，我特意跑
0: 是啊，所以说呀，您这事儿就只能联系村上，让村上给您联系啊。
6: 他就联系不上了，他说是我这里的是什么，是乡里的。
0: 那这个责任他能不能承担呢？他承诺你的，
6: 他承担不了、哦。他说你报完了，
0: 那现在没有其他办法呀，朱先生，因为他承诺您的，您就得让他给您办呀。
6: 哦，那就瞎了，明年。
0: 对呀，您现在就是得找他，或者您自己到乡镇办事大厅，到卫健咨询的窗口去问一下，现在能不能补申报？按理您这还没过生日呢，理应不能说就停止了，自己再去问一下。可能咱们说了乡里头给村上的时间节点，比如说五一之前大家都报完，但是像是个别落下的，您是不是可以咱说现在自己自行去补办，您自己得到乡镇办事大厅去问一下，我觉得更准成。
6: 哦，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我们来看看农安的刘先生。
2: 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大家抓紧拨打啊。你好，刘先生。
7: 哎，你好，主持人。
2: 你好，请讲。
7: 我想咨询，就是我岳父岳母过世了，他的土地呢，我年年交费，就是村上的这个地补跟粮补，就是不给，他这个合不合理？
2: 您岳父岳母过世了，您这个按。整户消亡地收回，然后您交承包费继续种，是不是这意思啊？
7: 对，
0: 补贴给不给要看您跟村上之间的约定，就如果你们约定这个地价，说咱们说可能地价相对很便宜，虽然说我相应的补贴就不给你了，这也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您什么地价租的这个地呀、啊？
7: 我没有约定。
0: 我问您什么地价租的这个地？
7: 哦，地价是在小母的是9000块钱。
0: 9000块钱一晌啊？
7: 对。
0: 15亩算的呗。
7: 对，
0: 嗯，那肯定是比当地地价便宜，具体这事儿还得问村上吧。
2: 嗯，
0: 因为正常今年得到15000吧。
7: 对，大不大厂是一样的。
2: 嗯，看你跟村上的这个合同约定。
0: 对，实际上刚才你看我不说了吗？相当于您花9000一晌价格租的地，然后呢，实际上现在正常的市场地价得15000，对不对？里外里价差是不是6000，对吧？您就一年
7: 小亩小厂。
0: 这样不是刘先生，你不没有什么大厂小厂的，咱标准计量单位就一晌15亩，这就是标准计量单位，没有您所说的其他的，好不好？
7: 啊，那么大的话，那就是一晌地是14000。
0: 嗯，正常这个事儿，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就是咱们正常去算这个账，如果正常这个价格，咱们说了低于当地的平均地价，跟村上都在于协商讲的。如果讲了说这个价是因为租地的价便宜，比市场价低，所以我就没有相应的补贴，或者是我的价格是跟市场价持平，那我是不是应该要相应补贴？这个事儿是应该跟村上协商的。
2: 嗯，
0: 好。
7: 哦，那好的。
2: 嗯，
0: 好嘞，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0: 抓紧时间看看辽宁的刘先生。
2: 你好，刘先生。
8: 哎，你好。
2: 你好，请
0: 讲。
8: 我支援一下咱们领导。我是辽宁阜新的，我有这个事儿。我是那个独生子女，我现在70多了。我们24年的那个独生子女钱没给，我们到那个镇上那个计生委管，还了那个完了，让我找镇长。我们找镇长，镇长让我找县里，县里给我推回来，让我找镇上。这我这钱得啥时候能给呀？
0: 您找到县里了？县里什么原因让你回到镇里啊？是县里说钱我已拨到镇里了，是吗？
8: 啊，县里说的钱我拨到镇里了。
0: 嗯，
8: 我们24年的那二还不给，完了。
0: 嗯，
8: 镇上的让我找县里，县里让我找镇里。
0: 这样，刘先生，您不用重复了，您听我说。刚才我不问您了吗？您找到县里，县里说我的款项已拨到镇里了，对不对？
8: 啊，对对对对。
0: 嗯，那您镇里说让你找县里，镇里啥说辞啊？说没拨吗？
8: 那个镇里说就说没给钱，就这来回推。
0: 嗯，正常咱说了，现在可能就是下面财政比较紧张，正常钱按理24年的应该已拨付，至于咱当地是否挪用其他的用途，这个事儿我们就不掌握了。如果您当地咱说了，您镇里头现在这个县里头，既然你已问到相应的部门，说确实才这个款项已不下拨，那么现在乡镇不发放，那您现在应该到您县里头，刚才我提到的也存在说咱们说的这种款项挪用的情况，到您县里的相应部门去实名投诉举报。
2: 嗯，
0: 只能咱这么办，老百姓没有其他的办法，咱们只能让管这些当官的地方去管啊。
2: 嗯，
0: 来去管这个事儿，到您县里头啊，
2: 嗯，
0: 纪检部门实名举报您乡镇的这个相关领导不作为。
2: 嗯，好嘞，咱们就和这位刘先生说到这儿哈，大家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听友们注意了哈，给大家带来一条好消息，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啊又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了，有好事就惦记着大家伙哈。
0: 尤其是现在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了。为了让所有的吉林听众呢，在炎炎夏日里呢，这么强的紫外线之下，还能够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不少宝贝，有一贴眼就亮的熊胆明目贴，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还有多功能折叠伞。只要打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这些啊都是给大家的福利，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2: 当然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咱们百宝油品大品牌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哈，它被呢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啊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哈。长期吃呢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0: 百宝油品大品牌含 这个含量高，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也高，避光包装成分呢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百宝有品蓝莓叶黄素。

0: 全年第一次福利大放送，买十盒叶黄素送五盒叶黄素，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买20盒叶黄素送十盒叶黄素，再送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眼睛明亮一整年；内外一起防，内外一起养，眼睛更明亮。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那我们来继续进公主岭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哎呀，李先生掉线了哈。咱们也希望大家这个有问题的打进热线，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哈。那看看这个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两位专家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节目之外呀，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这个加号啊，添加号码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明天呢，我们将会播出我们的社保节目啊，大家有社保政策的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关注我们的直播，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您服务。
2: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3: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嗨，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承载着历史文化与岁月记忆，是传承文明科普知识的重要场所。设立节日旨在呼吁大家走进博物馆，感受历史底蕴，品读文化魅力。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聚焦文化传承与共享，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走进大众生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 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0: 的作用。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一把小剪刀，一张红宣纸，指尖翻飞之间呢，就将我们的岁月沉淀的韵味和人间烟火的温情剪进了方寸之间。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带来认识的是一位用纸刀剪刀剪出精彩人生的非遗传承人，来自于吉林市非遗代表性项目画室剪纸的负责人传承人华丽老师。
4: 说到画室剪纸啊，在这儿也跟大家做一个普及，这是源自满族剪纸的一个技艺，也是承载着几代人的传承技艺。那作为吉林市的市级非遗，既保留了北方民族的豪迈气魄，又在华丽老师的手中焕发了全新的活力。华丽老师也是从3岁的时候跟随父母学习剪纸，而且这些年啊，随着咱们不断的观察以及与城市共发展的独到的见解，创新了自己独有的手法，也用几十年的技艺的坚守，让这门古老的技艺走出了不一样的传承之路。一把剪刀，剪传承，剪工艺，剪希望，一生的坚守，传技艺，传温暖，传力量。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与华丽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画室剪纸的百年传承。来，华丽老师先跟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6: 大家好，我是画室剪纸的传承人，我是华丽。
5: 欢迎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其实刚才提到我们的画室剪纸，咱们也是吉林市的非遗代表性项目，而且呢是源自于我们满族的一个剪纸的一个技艺。那也先请老师和我们分享一下咱们画室剪纸的起源，包括在这么多年的传承过程当中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先请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
6: 在我很小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父母手里的剪刀特别神奇，但是在他们的这个眼里和他们这个心里，从来不把这个事儿当成是一个事儿。就是到了这个重要的节庆时刻，比如说春节，那家里面就会剪了很多窗花贴在窗户上，贴在门上，然后装饰家里面，这个氛围就特别浓厚而且他们每剪一幅作品都会跟我讲每一幅作品的内容和他的所富有的含义，鱼呢代表着富足，花呢代表着吉祥和美好。当然，我们家满族人嘛，也会对这个狩猎的这个场景有一些表现。那表现最多的就是海东青，也就是我们的鹰啊，还有马。那在传统的这个时候呢，那这些题材，实际上是伴随着他们生活的一种重要的组成部分，就会给我们讲很多故事。小的时候都会围在这个家里的火盆里面，一边听故事，一边去憧憬着这个当时他们所讲的那个场景，然后像很多这个婚俗文化，还有很多这个重要的时候都会拿这个剪纸呢作为一种这个馈赠的礼物。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对剪纸的印象很深，觉得它在我们的这个家族里面氛围很重。
4: 所以你看华丽老师的这份技艺的传承啊，是从小的这份熏陶。因为作为满族剪纸，你看它的整个的文化的背景元素其实是有很多讲究的包括在整个的历史文脉的梳理上。也想问问华丽老师，你看咱们是满族哈，刚才讲了很多的一系列的寓意，包括文化底蕴的传承，那咱们的剪纸和普通的剪纸，它主要在无论是这个 体系上也好啊。

0: 包括减法记忆上，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嗯，啊，传统的剪纸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都是那种啊大色块，
2: 嗯
1: 啊粗线条，啊这个人物的形象也就啊那种很拙朴，啊那种就是有着这个东北地域特色的那种。但是我们家那剪纸呢就比较细腻，
2: 嗯，
1: 父母对我们的要求说这个作品剪的好不好，它像不，你就看它像不像，
2: 嗯
0: 嗯
1: 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定要像，
0: 嗯
1: 啊，从形式上它要像，然后从它的内容上要传神，
0: 嗯
1: 啊，那说我们剪辑，我们不仅要剪它的外形，我们还要剪它的神韵，
2: 嗯
1: 啊，就是公鸡是什么样的神韵，然后它保护着这个母鸡的时候它是什么状态。
0: 在情境上也要表现神韵，
1: 对对，在这个情境上，在他这个生活习惯上，还有说他所带来的寓意，
0: 嗯
1: 啊，你看，其实我们传统的就会觉得大吉大利，啊，但是大吉大利的时候，你还会觉得他这个非常的有这个德，啊，
0: 嗯，
1: 那他吃东西的时候，他不吃独食，他要呼唤伙伴。啊，然后他要有外族，就是说咱们自己家养的鸡和别人家的鸡要来了，他会保护自己家的，然后把别人的那个撵走，啊，这是你保卫自己的这个领域，
2: 嗯
1: 啊，领土。
0: 嗯，你看在这个记忆上的传达上有很多的想法。
2: 刚才这个通过花老师的一个介绍，我刚才一直在想，你看我们如果要是不是说这个记忆的传承人，包括我们这个从事剪纸记忆的话，我们可能看的就是这一个剪纸的一个表象的一个作品，不会看到它背后有这么多的一个深层的一个含义，包括这么一个细节在我们的剪纸当中都会有呈现，保护自己家的鸡和保护人家鸡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呈现。
0: 而且你看这个作品啊，它是雅俗共赏之间，哎，是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
2: 对，
0: 而且剪纸从我们说那个是民间艺术哈，是咱们坐在炕头上去围绕美好生活很多期待的一种向往。那么到现在这个剪纸可了不得，因为它是属于非遗文化的传承，也要与城市脉络共进退。
2: 而且说到这份与城市脉络的一个紧密结合，其实根据我们的了解，刚才也和花老师共同在讨论哈，你也是独特的创造了自己的一个剪纸的一个手法，叫做阴阳结合的一个剪纸手法，是不是？老师有这么说对吗？
1: 啊，就是很多人都在用啊，这个要么就是阴刻，要么就是阳刻。
2: 啊，
1: 但是我比较喜欢他们结合起来的这种氛围感。
2: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单色调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它的单一。
2: 嗯，
1: 然后有很多这个染色剪纸、拼色剪纸呢，我又会觉得它的色彩倒太过浓重，
2: 嗯，
1: 啊，就是体现不出我们自己独到的那个那个剪法的细腻，
2: 嗯
1: 啊，然后就借用了阴阳结合的这种方式，
2: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剪的荷花，那就会用这个阳刻的荷花瓣儿，衬托出那个大面积的红那个叶子，啊，这样在那个荷塘中当中亭亭玉立的效果，
2: 嗯，
1: 然后那个啊红白相间，又是代表着无限的生命力，
2: 嗯
1: 嗯
0: 嗯，
2: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手法，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位欣赏者来说哈，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事儿。通过你的这份记忆，让我们的这份作品有了更多的一个延伸性和延展性，而且同时在这个效果的呈现上也会变得更加的立体生动，是不是这样的，老师？
0: 嗯，
1: 对，
0: 你看这个手法，其实哎呦，真的，要不说你看术业有专攻哈，原来有这么多的考究，以它记忆传承表现的一个形式。当然，刚才也说了，你看这个剪纸艺术啊，它可不是从过去说炕头上的，对不对？剪纸一种单一生活的表达，它现在要与这个城市相贴合、相融入。而且画里老师有新人，包括带领整个团队再去创作的时候，是围绕着很多的艺术作品，是像长白英魂、人参娃娃，这都是咱们吉林省高质量发展这两年，对吧？吉林本土文化的一个展现。哎，这些创作当时是一个怎么考虑、怎么一个实践的过程啊？
1: 长白英魂呢，就是当时是建党100周年，
2: 嗯，
1: 那个我们都想做一份这样的礼物献给我们伟大的党，当时呢，就是我在这个烈士陵园工作的学生，他 提出的这样一个想法，我说那我们就一起来完成。这个是战斗和牺牲在吉林这片土地上的20位英雄的头像。有的呢做了模糊手法，因为在牺牲的时候就已经是那种血肉模糊。实际上我们在拥有今天幸福生活的时候，真的就是他们在用自己的生命和血肉去为我们铸就了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呢，就是用这种大面积的阴刻。这个是既是血的颜色，也是太阳的颜色，就是也是我们中国红的颜色，这个象征一种庄重。然后他们的面容和这个文字都是用这种阳刻的形式来体现，就是用他们的这个精神和意志来铸就了我们今天的光明。上下呢，我们用的是长白山和松花江这个来作为衬托。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精神为我们的白山松水留下的一种就是红色的记忆，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更好的传承。
0: 我想这一组长白英魂在我们的各大展会啊，或者是说我们的一系列的场景展出的时候，是不是好多的朋友都会向您来去问，说这组创作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样？
1: 非常的震撼。而且我们也在吉林市的这个大中小学做了这个长期的巡展。他现在也陈列在我们的这个北山的烈士陵园。
2: 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这个献礼的一份作品，其实在这个背后更多的是对于我们很多人红色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哈。当然我们用我们的记忆手法呈现了我们对于这个献礼作品的这个真正的一些感怀和感悟，所以说其实通过一个记忆让我们的这一份手法也好，让我们的这份作品也好有了更大的一个升华，我觉得才是我们一个记忆非常重要的一个凸显那个点。
0: 你看刚才华丽老师表达的时候，好多的朋友也是发来了问候，还有认识您的还是华丽老师您手真巧，向您学习。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我们说这个手工技艺哈，真的像也是一个技艺传承的一个活化石，就是怎么样让这一门老的技艺焕发它的新生，在场景的应用之下，包括在不同的哈人群当中寻往开来。其实你看有这么多人来去拥抱我们这份老的技艺，刚才华丽老师也讲了，你看那群孩子，我想您把这个长白这个之魂啊，这组记忆展现出来的时候，孩子们那个眼睛，不过那种震撼是无法想象的，走进研学里，对吗？
1: 对，因为他们在这个就是在传统的认知当中他们会觉得剪纸它是一个吉祥的一种呈现，但是能够传递这么有意义的内容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是一种震撼。而且我也跟他们说，我说这个实际上就是我现在在告诉你们拥有这样一个方式，然后你们要把这个这个手中的剪刀接过去，接过去的不是剪刀，而是一份责任。就是我们现在在看好多人都被现代的文明都已经怎么说呢，虽然是一种享受，但也是一种懒惰。就是能不做的就尽量不做。但是能够告诉孩子们，当你通过双手去创作一份作品的时候，那不是简单的一张纸，而是你希望的一种寄托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憧憬。我想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去做。
2: 我觉得当我们每一位孩子看到咱们长白英魂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时候，就像刚才老师所介绍的，大家是接过去的不仅仅是这一把小小的剪刀，更是对我们接下来生活的这个无限向往，包括对我们先辈的无限的一份缅怀。而刚才华丽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说到孩子们对于剪纸的这份记忆我们这么多年也都在校园当中和孩子们共同围绕着这份记忆的传承来开展很多的一些课程，也想问问老师，是不是也会在课程的教授过程当中看到很多孩子对于这份记忆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呢？
1: 对， 眼里有光，心里有梦想。每次给他们上课的时候，实际上都是那种很有激情的。当我们今天给他一个内容，一个题材，然后他们就会延伸很多。我们上课的时候会有一个内容叫添枝加叶。就是我给他们一个原始的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今天讲春天的春字。然后最后我就会给他们一个添枝加叶的过程。什么叫添枝加叶呢？他们会把自己眼里和心里的春天画到黑板上。画到他们自己的这个创作的作品里面。有的加上了翅膀，有的加上了花朵，有的加上了眉毛、眼睛和嘴。这就是一个春天的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形象，还是我觉得是一个希望。
2: 所以说孩子们的春天，我们给他这样的一个大的主题，会看到每一个孩子眼里对于春天的这份理解，包括他们所看到的这个春天的希望都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开拓了他们在整个剪纸记的创作过程当中他们一个全新的思路哈。
0: 哎呀，真的是，其实你看啊，咱就说，我真的感慨说老祖宗的智慧啊，真的是无穷无尽呐。我说这个剪纸是典型的带引号咱们中国孩子的这个乐高是一样的，他太聪明了，他太有想象的空间，他太值得我们去深挖内心的那个前造的创作力了。而且华丽老师这些年为了把这份真的无尽的想象，剪纸还能带给你我他什么样的思考？剪纸家还能有哪些可能性？在您的工作坊在吉林市，好像这两年好多的无论是大朋友、老朋友、小朋友经常会去那里，对吗？
1: 对，剪纸会有无限可能。
0: 都有哪些可能？他们
1: 有很多这个，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成年人就会有很多烦恼。焦躁的时候这个尤其一些这个面临着孩子要升高中或者升大学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一种很焦虑的。然后我的这个学程当中就有了很多这样的宝妈、宝姥姥、宝奶奶。他们在这个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一方面不想伤害孩子，一方面又想给他做成榜样。然后让自己再重学一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就得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那我们用剪纸的方式，剪纸呢我们还有祝福，比如说我们剪一个鸡，又回到鸡了啊。那这鸡呢我们就可以叫金鸡报晓，金榜题名。他们每剪一份的时候就是对自己孩子一份祝福。我们这上面可以加上这个花朵比如说我们加上牡丹，那我就是前程似锦。加上竹子就是节节高升。加上石头就是脚踏实地，时代运转。
0: 哇，好个美好的寓意。
1: 对，加了一圈这个一个小圈呢，这个就是太阳，初升的太阳。就是能够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冉冉升起的这种光
0: 明。而且老师你看您刚才说的时候，那我一定是心想事成啊。
1: 对
0: 我在转念之间，在我的这个剪刀之间，在我记忆包括想象的空间当中，无论结果怎么样其实那都不重要了。而是这一刻，
1: 对，
0: 就显得那么的珍贵。
1: 对，剪完之后他们都会非常郑重的给他装裱上，然后挂在孩子的案头。这是既是对孩子一个祝福，也是对自己的这个美好祝愿的一种倾诉。
0: 太好了。
2: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剪纸的过程当中，就像刚才老师所介绍，有太多的寓意可以在我们的作品当中进行呈现。这是我们对于未来无限的一份希望，无限的一份期待哈。
1: 对，
2: 你看在我们的视频端有一位朋友叫做喜乐兔兔，他说我是华丽老师教的残疾人学员，他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希望。
0: 对，
2: 特别想问一下老师，你看从您开始教授剪纸这份技艺的传承已经有很多年了，我们教了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您会觉得说在他们剪纸的过程当中，剪纸到底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不同的人他的夙愿不同，也都会有不同的收获。那比如说老年人，他说我这个时候我不想去打麻将浪费时间，我就想每一天用剪纸的方式记录一下今天。实际上他是用剪纸留住了他的每一天，给后人一个传承留下的一些内容。 啊，然后我们的年轻人呢，实际上他有的用它去创业，
2: 嗯，
1: 啊，做直播，啊，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当我的学生们把这个作品就是销售出去的时候，当然它的价格不一样，它都会有不同的这种理解，啊，像我们在书博会上，啊，就给学生售卖的一些作品，当我把这个钱转给他的时候，他就非常高兴，他说：“哎，我坐在家里面，我这个什么事儿都没耽误。”我就会获得一份收入，像我们刚才说的喜乐兔兔，它实际上手就是不是特别稳，比如说同样是我的残疾学员，那有的手好使的他可能很快就学会了，但是他就格外的付出了很多。最开始的时候他剪完衣服作品，这个纸是皱皱的，然后我们的孙老师每次都会非常耐心的用这个熨斗给他熨平，但是他经过了不懈的努力，他的作品就终于平整了，终于完整了，甚至后来作品就是很精美啊。当别人去买他的作品收藏他的作品的时候，他也会非常高兴。
0: 太好了，你看人生的所谓的这个价值感和意义感哈，就在我们这个一个剪刀和一张剪纸之间的方寸之间展开了。
1: 对，
0: 所以说小剪纸啊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魅力，等待我们去挖掘哈自己创造力和内心潜力的无限可能性。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这份来自满族剪纸的技艺传承是花丽老师，对于在剪纸圈他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也是很多人的导师，所以我们也希望花丽老师的这份精神能够让更多的人去看见还有哪些可能性，我们一起在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遗传承之下的活力哈，我们共同来去努力。那稍后的时间咱们稍微休息一下，请花丽老师继续来与我们分享。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7: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是一份哈，在指尖上的记忆传承，华丽老师满族非遗剪纸的传承人，也是咱们市级非遗哈，这个我觉得也是活化石，这个记忆是活化石。那么华丽老师这些年不仅是在记忆当中不断的深耕，而且我们非常非常欣喜，也特别特别满足的就是您能够把这份记忆去传承，去走入市场，去让很多的朋友遇见，让大家去看到可能性这块，让活化石被玩起来，这个就是很有意思。问问华丽老师，刚才没拆完这个题儿，应该是今天哈，刚刚结束这届的书博会，怎么样？书博会上有哪些朋友去玩转的瞬间，也让你哎觉得特别的幸福吗？
20: 啊，我觉得这个剪纸呢，就是不分年龄段，但有的孩子他们觉得拿起剪刀特别神奇。 这是家里面不让他拿剪刀，然后一直憋得很难受，能够在这个剪纸当中倾诉出来。尤其我们这次有一个主题，就是带一门书签儿，啊，回去，因为书博会嘛，书签还是最好的一个礼物。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涉及到了一个自己亲手剪书签儿，啊，然后由我们的老师帮着他粘贴好啊，装订好，拿回去的时候他们特别高兴。那还有的我们这个上一些年纪的人，他们会对剪纸有一种情怀。这个就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时间去做的，然后他们能够用这种方式啊来做一下，就感觉哎又回到了从前，找到了自己的青春。还有的就是哎他们也没有时间去剪，也不可能去做，那就跟我们定制，有的定制的头像送给女朋友啊，有的定制这个合家欢的生肖啊，有的那个说我那个有的朋友要家里孩子要升学，我们就定一些有关这些祝福的，啊，效果很好，
0: 你看不同的人群都有不同的需求。
21: 对，你看通过我们的这个书博会，包括其实每一次展会哈，我看华丽老师参加了很多很多的展会，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收获。就像刚才老师所举的这份例子，我们今年要带回一份书签，然后大家通过自己的动手看到了自己的这份成果，包括我们可能给不同的人，我们有不同的一个展现，让我们的这份剪纸的记忆，我觉得不仅仅是有意思，同时更加的有意义了。那其实说到这份有意义，华丽老师也一直在对我们残疾的朋友来说哈，对记忆的传承，包括我们也是创建了自己的一份创业基地，叫做爱心文苑。
20: 对，
21: 想问一下老师，为什么在如此辛苦繁忙的一个过程当中，还要去创造这样的一个基地，给更多的人带来新的一个帮助呢？
20: 因为我本身就是残疾人，我知道残疾人的困惑，残疾人的艰难，尤其是在不能够看到自己希望的时候，那一个状态是多么的煎熬，然后我就希望能够通过一种方式，教给他们一种记忆，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精神上真正的站立，能够获得自己有尊严的收入啊，然后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
0: 您说到这个的时候，其实这也是这两年哈，我们在乡村推荐官不断地与大家分享间，你看那么多的乡村女性，包括有一些自己人生生活课题困顿的女性，说我们不能过手心朝上的生活，无论怎么样这米是我自己赚的，这日子是我自己，这方天地是我自己扛的，这个很重要。所以说像华丽老师一样不遗余力的，在自己富有余力的情况之下，对吧，让更多的女性包括更多的朋友能够有自己的自尊自立自爱，包括这种独立是多少钱咱都买不来的。当然哈，我们说这样一份共享的空间也让好多的朋友实现了创业，像上半时段我们说那个喜乐兔兔，你看就是其中的一位，也问问华丽老师，是不是有更多的像喜乐兔兔一样的朋友，有哪些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实实在在的获得了改变，也让您看到了成长之后的信息。
20: 我觉得他们有很多是什么呢，就是在自己老年生活的时候，一个是家里面没有自己做的更多的事情了，然后从自己的岗位退下来，然后这个时候还会觉得很没意思，但是通过剪纸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创作的乐趣，然后通过一些展会，因为我们也会有很多展会嘛，我们会带领着他们就是也去展示他们的作品，当他们的作品被销售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还能除了退休金以外还能获得一份收入。还有说我们的这个宝妈们啊，他们也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另外你像我的爱心文苑呢，我一直希望这是不仅是所有剪纸爱好者的家，更是我们残疾朋友的家能够在累了疲惫的时候到这里来歇一歇聊聊天，憧憬一下未来。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能够通过这个文苑做一些事情积攒下来的作品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展会呀各种形式的订购来销售。我们曾经就为这个 吉林市的经贸洽谈会，在5天的时间内做了770幅作品。这770幅作品还不是一样的，因为当时我们的胡啊，您说我们的胡书记嘛，就对这个文旅特别重视。然后当时经贸洽谈会在吉林市召开的时候，他就说一定要让每一个城市来吉林的人都要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所以我们就用我们吉林市的摇橹人、玫瑰花和柳树，这个是我们的市标、市树、市花组成了吉林市的图案。然后再用对方城市的地标性建筑、风土人情来作为这个作品的综合，就给他们做了770幅。
0: 哎呀，有心了，真的是太有心了，
20: 这个、伴手礼。
21: 哎呀，我真的觉得这770幅作品对于我们两地的交流来说，会贡献很大的一份我们在记忆上的一份力量。
20: 我们整个做了是33个城市的这个结合啊。因为总共是34个，那我们自己就融合在每一个城市当中，我们做了33个品类，让每个人得到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开心。
0: 你看这个其实，哎呦，真是我们也没想到哈，原来你看为什么说这个记忆的传承是那么的重要和必要，是那么的关乎生活当中的你我他，其实是每个人的，无论是你能不能去像华丽老师一样是专业的，包括引领更多的人去参与到其中，可是当我们作为消费者或者是说观察者来去看到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与这个城市间与我们每天美好生活间是那么的息息相关。
20: 这个时候也看到我们文苑的这种凝聚力总共有50多个人日以继夜的忙这些作品。实际上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在现在说是一个数字，但在当时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对他们的体力也是一个挑战，
20: 既要保证这个作品的质量这个效果，然后我们又每一个环节都是手工完成就是说明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城市的热爱对我们家乡的这种热爱的这种精神都是非常好，其中也就有我们的残疾学员，也有我们平时的这个骨干力量在完成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虽然是在体力上有一些透支，但是内心状态都是非常的高兴的，
0: 巨大的一个念力，对这个城市的一种共同奔赴吧，
20: 对，
21: 所以说有的时候两地之间的这份交流要在文化的传承基础上会有更大的一个延伸的一个意义。刚才通过华丽老师的一个介绍，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对于我们无论是小朋友也好，中年人也好，包括老年人也好，这一份指尖传承的一份记忆，其实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富足了。这份富足不是说我们有了多大的一份收入，而是在精神的这个层面上让大家的这个精神文化有了更大的一些体现，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寸之间的这样一个小的一个剪纸。那也想问问华丽老师，那接下来对于我们爱心文苑来说，围绕着对于我们残疾人的帮扶也好，传递的这份力量也好，你还有哪些进一步的想法和计划带给大家更多无限的希望和期待呢？
20: 我想呢就是把文苑再扩大，因为毕竟30平米容量有点太小了然后能是那种工坊式的，就是让我们好多这个残疾朋友，那像我们有一些自闭的孩子他们可能在跟外界交流的时候会有一些阻碍，但是他们在剪纸创作当中就会呈现出他们非常潜在的能力他们这种专注力非常专注，然后剪出的作品格外有一种韵味儿我希望能够把这些人呢都聚集起来，然后能够让他们有一些稳定的收入然后我们再带着，就是因为残疾朋友也好和我们健全朋友也好，我们要有一个融合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每个人发挥自己最大的这个潜能自己做自己的这个 专长的事情。
0: 哎，刚才花丽老师讲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这两年也看到哈，社会对于星星的孩子，对这些自闭的孩子，其实这两年其实释放，包括我们有很多的跨界融合，我们也去看到了很多的惊喜，无论是孩子还是我们的各行各业。也想问问花丽老师，其实刚才你也提到这些孩子啊，他们有好多想象的空间，他们有很多的可能性，有没有哪些之前的可能性或者让你眼前一亮，或者你透过这两年跟他们不断的交流，不断的这个记忆的传承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可能性也让你觉得哎呀内心特别的开心？
20: 我就教过一些这样的孩子啊、他们在没有拿起剪刀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让别人不能理解的事情，但是他拿到剪刀，
0: 行为
20: 对，但是他拿到剪刀之后，他就会特别安静，而且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每一次画完的作品、剪完的作品，都会让我看到惊喜。这个就是在我们平时看惯的那种格式化的、就是程式化的东西不一样的，他们有自己的创造力，他们有自己的想象空间，他们能够在简短的时间内安静下来，并且把这个呈现出来，这是一种非常巨大的财富。我就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展示的空间和销售的平台，然后把他们的作品都给他变化一下，转换成他们家里面的一个支柱，就是一个亮点，让他们的父母不再焦虑啊，不再那种就是提到孩子的时候这个眉头紧锁。我希望干一些这样的事情。
0: 哎，我跟您说一个哈，包括跟大家跟秀才我们也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小的心得。为什么这种感受哈，为什么我刚才问问华丽老师这个事儿，因为这两年我前两年啊也是有一个爱心公益的组织哈，也是组织星星的孩子去画画，包括一系列的文创作品。大家知道这两年那个帆布包啊，倒不有一种自创哈，有一种可以这个涂鸦，我就当时也是参与了这个项目当中，获得了有一位星星的孩子的一个画作。这个包我现在也背着，是跟我女儿去上课呀，包括自己稍微休闲一点的时候都会去背。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它是有能量，或者我会觉得这个包一背上的时候，包括那一天我就会有很多的好事发生，我就特别的开心。是不是这种干净孩子的这种能量，包括这个当时我就说这个文创作品带给我的这种能量也好，哇，就是可能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启迪，或者是一种生活的启示。
20: 对，因为它本身就是非常纯净啊，这样的孩子他没有杂念，
0: 真的是，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这样去做。
21: 对，虽然说我们和他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困难，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份作品，包括前些年我们在走进展会看到他们的这些画作、手工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作品来说，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背后非常大的一个空间性的一个想象，包括其实他们的这份能量可能都会通过他们的这份作品也好去展现出来，是不是老师？
20: 对。
21: 有没有哪些作品现在让你看完之后还觉得说哇依旧是印象深刻，依旧会感觉
0: 那些很动容，
21: 如此的震撼，很动容。
20: 有很多啊，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开了一个直播，也是我们残联在开了一个另外的格外的一个领域啊，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进行一个直播的一个演练，我说我怎么办呢，那个其他的带货我也不会，我就拿了一个我的学生的作品啊，其中的他剪了一匹奔马，这个奔马如果说在好多人剪那个看起来他可能剪的没有那么精美，但是它一定是赋予那种野劲儿的，就那种奔跑的那种力量，当时我把这个就是在我的那个直播活动里面啊，把这个作品就销售出去了，是那种拍卖的形式，当我把这个钱转给他的时候，他的妈妈真的就是掉眼泪了，他说我的这个孩子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份收入，这个时候是比较难得。
0: 对，而且
20: 我就是希望能够把像我们致残的朋友啊，还有这些星星的孩子啊，都能够把他们聚集起来，通过这种形式让他们证明自己的价值，找到自己的生活出路。
0: 一定是的，而且老师您放心啊，这个出路是 哎呦，非常持久而长远的，而且是非常非常踏实。更何况现在有这么多的人是愿意加入去看到，是彼此的这种奔赴的。我想下一步华丽老师应该和咱们的爱心院的好多的朋友们也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啊，大东山水迎天下，咱有好多的好事等着大家。2027对吧，咱们的大学生运动会是不是太多的盛事等着你们了？
20: 太多的盛事，
0: 说说期待吧，计划
20: 啊，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文旅特别的活跃，那我们从这个这个部门也比较多，一个是从文旅的角度，从这个文联的角度啊，从财联的角度，还有我们妇联的角度，我们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活动，可以说我们每周都有活动啊，就是让我们这些朋友们啊，加油努力，多创作一些好的作品，啊，就是一个是要有我们城池地标性的这个作品，一个是有每个人单纯的，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生肖，我们就从这些题材来入手，啊，做一些作品。
0: 哎，咱就说围绕刚才去说，我觉得这个大冬会，因为咱们特别都期待哈，这个是青春之力啊，尤其包括在吉林市这样的活力之城，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比重占比的。围绕这个题儿，你们现在有什么一些构想吗？或者说前期
20: 啊，我们会根据这个做这个活动来做一些作品内容啊，就是根据年轻人啊，
0: 包括城市的。
20: 对，包括城市的，包括运动项目的，包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自己拥有的这个，一个是头像，一个是生肖，我们都可以来做文章。
0: 您说到这个头像的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你信不信很多的外国友人啊，国际友人啊，就会觉得这个头哦 ，so amazing。
21: 我现在不光是我们全新的作品，包括今天老师带来的我们这个展台上的几个作品，也会给我们很多的朋友带来一个全新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哈，刚才我简单的了解一下，您面前的叫做。机车局的一个作品，
20: 机器局，
21: 机器局啊，
20: 机
21: 器
20: 局，
0: 吉林市机器局
20: 啊，这个是有着一个历史性建筑的这么一个意义，
21: 也是我们吉林市的地标性的建筑嘛啊，
20: 对，它是坐落在昌邑区，然后有着这个很深的文化底蕴，在这里不揭秘，我们就做了一个它的这个牌楼啊，它的一个门面的这么一个建筑，这个是。地标性的建筑，我们还会把吉林市的这些门、这些山、这些水，结合着这些传说故事，一起的来给它细化啊，形成一个作品的
0: 故事性
20: 啊、故事性、情节性和收藏性。
0: 太棒了！
21: 第二个作品依次哈、就是我们吉林的三宝了，新三宝、人
0: 参
21: 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老师。
0: 哎，这个人参应该好细腻啊，那个须子包括什么细节上、
20: 这个细腻的就是这个。山参是我们那种能变化出人形的那个人参娃娃的前身啊，我们也设计了一系列这个人生如意系列啊，取谐音叫人生如意
0: 啊、生生不息
21: 接下来的还有这个
20: 啊，今天在那个什么就是收藏他的人里面就啊，就特意选的这个人参的这个书签儿、啊，一边翻着一边如意着，
0: 太好了，这个寓意真的，收藏的。
21: 还有第三幅呢，是我们这个十二生肖当中的这个猪的图像哈、当时李子问我为啥要选这个，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象征着富贵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也会让我们会觉得特别的可爱的一个感觉。但是它整个在记忆的这个记忆的这个剪纸上面非常细腻的。
20: 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这个猪虽然是最后一个，但是我在创作它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这个是所有生肖当中最幸福的一个生肖。所以它那个大头。然后这个后身儿它
0: 富足，
20: 对，它形成的是一个新的形状，这个就叫心想事成，
0: 心想事成、
20: 然后它的鼻子呢是这个如意的形状、我们都给它改变了这叫诸事如意，
21: 诸事如意，
0: 哎呦，诸事如意，人生大吉呀、也是、是不是
21: 每一个都是有它背后无限的寓意、
20: 它身上的这个你像这个石榴那就是
21: 多子多福、
20: 身上那个如意纹又象征着财富，所以它很多的内容、每一条线 都代表着一个历史的脉络，都代表着一个吉祥的寓意。
0: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哈，最后那是兰花，是不是特别美？哎，
20: 清新雅致，是代表着、
0: 蕙质兰心，特别好，正好。
20: 这代表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繁杂的生活当中，都应该捋出来一个安静的自己的角落。
0: 我跟你说，华丽老师，你看哈，视频端好多的朋友说支持华丽剪纸，支持我们的非遗文化，一定要支持。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份传承和记忆，让我们在真的不仅是咱们自己家门口哈，我们的整个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同时让很多的国际友人去看到的时候，这种展示的平台，哇，那种惊喜的眼神，大家会由衷的感觉幸福的流淌，让我们越来越期待2027的大都会上，你看。会有很多很多的年轻的外国的孩子对这些特别期待的、真的，
20: 我们为这个准备着，
0: 加油加油。
21: 谢谢华丽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向您说声辛苦。我觉得通过我们一个小时的访谈、对于我们这份转纸剪纸记忆的传承，大家会有一定的感受，同时其实对每一个画作的欣赏来说，剪纸的作品欣赏来说，也会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高度了哈。
0: 是的呀，谢谢谢谢华丽老师。哎呀，非这个非遗记忆的传承，指尖上的智慧，也希望华丽老师和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带给我们更多惊喜和期待，也谢谢您一个小时的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17: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

0: 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吧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承载着历史文化与岁月记忆，是传承文明、科普知识的重要场所。设立节日旨在呼吁大家走进博物馆，感受历史底蕴，品读文化魅力。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聚焦文化传承与共享，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走进大众生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他喜欢分享，
3: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 他热衷八卦，
3: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 他乐于助人，
3: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2: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3: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吧，来吧，来吧！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又是全新的一周了，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呢。那么全新一周的开始，也希望我们的姐妹们都能够每天都有一份好心情。当然这只是一份祝福，一种期待，一种美好的愿望啊。现实的生活呢，就是可能恨不得分分秒秒都会发生那些让我们赌气带冒烟的事儿，但是没关系，发生了呢我们就把它吐槽出来啊，吐槽出来让心里干净，身体也必然会非常的清澈且健康啊！我要强调这个点的意思呢，就是千万别把啥事儿老往心里头搁，搁来搁去吧，就发酵了，就有。

味儿了，就腐烂了，它就会滋生成各种的球结团儿的，咱可不干那傻事儿啊。那怎么吐槽呢？那你就找丑丫呗，丑丫作为你的电子闺蜜，是不是？我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我也有这个能力，去让你的心情变好，好不好？嗯，啊、哦，这我清理一下眼角啊，因为岁数大了，好有点丝么呼啥。怎么办呢？您可以啊，如果脸特别小的那种呢，你可以给我后台留私信啊。就小红书上，你就搜丑丫的女朋友圈，你就能找着我，或者你就直接搜丑丫，你肯定能找着我。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把你想吐槽的人跟事儿呢打在公屏上，都是可以的。我们抓紧时间先来看第一条啊。他说我大学时期呢有几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那时候呢一起打工上学吃饭喝酒，天天腻在一块儿。后来毕业呢就各奔东西了，特别是我生了孩子之后联系慢慢就少了，大家都结婚生子啊，还有离婚再婚，各有各的生活吧。前几天呢和其中两个人约饭喝酒，一男一女，女生呢是我大学时的闺蜜，叫她小歪吧。老朋友嘛，肯定会聊到以前的事情。小歪呢，时不时就提起我前男友，还有我老公。（括弧）我前男友和我老公那时候也认识，我是通过前男友认识的我老公。但天地良心，我赌咒。我没有劈腿，是正式分手之后才跟我老公在一起的。那个时候呢，小歪看不上我前男友，也看不上我老公，觉得他们都是穷留学生啊，没钱没背景，所以那时候呢总拉着我去和他觉得条件好的男生玩。这个小歪还是心机蛮重的啊，很现实的这么一个女孩子。我和我前男友分手的时候呢，他和我另外一个好朋友正好回国，我心情不太好，于是呢就联系了我老公。那个时候我们还都是关系不错的朋友，也是同个大学的前辈，一起吃饭，然后慢慢两个人就在一起了。那天吃饭呢，小歪特意就提到这个事儿，说要不是他那个时候恰好不在，我肯定不会联系我老公，我俩也不可能交往结婚。我神经呢也是比较大条的，但是听到这个话呢，就只说都是缘分嘛，嘻嘻哈哈就过去了。回家仔细一琢磨吧，感觉小歪好像有点恶意呀。小歪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和他家本地的一个富二代结婚了，后来俩人呢互相劈腿离婚，没有孩子。这些年呢他有很多的男朋友，包括那个 partner 啊，就是大家都懂啊，懂。哎，他喜欢去酒吧啊撩人，以前呢还想拉着我去参加一些很奇怪的多人运动啊，被我混过去了。我可以接受朋友有自己的私生活，都是成年人啊，各自选择不同而已，但一直没有和谁长久安定下来的打算。经济方面一般，现在还在用大学时他妈妈给他买的那一只品牌包。前些年呢小歪也没有主动联系过我，这几年呢听说我跟我老公混得还不错，又开始跟我联系起来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想让姐妹们分析一下，我感受到的小歪的恶意是我想多了吗？来吧啊，来吧，怎么的？眼睛怎么红的时候发炎了？什么意思？我吗？是我吗？啊，没有，我那时候那个，我说我过敏吧，是，哎，我跟你们说过敏了吗？啊？我不记得了。来啊，姐妹们可以各自发表一下，就刚刚我们后台私信的这位姐妹，是她多心了呢，还是她这个曾经的好朋友小歪啊，真的有这种恶意呢？等待大家的留言啊，咱们都各自评论一下。我先说说我的感觉啊，我在节目里边一直跟姐妹们传递一种，也算是方法论吧，就是当我们感受到同性的啊同性朋友。

右的，不管是朋友也好还是同事也好，那种隐隐的恶意以及攻击性的时候，姐妹们请相信我们女人的第六感，她就是有恶意，她就是有攻击性。你说的完全没问题，宝贝，就是说咱这么讲啊，谁家好人，哪个好老娘们说跟自己的女性朋友，包括她老公也在，就是在与不在，咱提及以前的事儿，我认为这都不太合适。我打个比方哈，你就像说我跟我一个就多年都不咋联系的女性朋友，突然间有一天呢，她找到我，我们坐到一块儿吃饭，我老公也在，她就我们仨的一个饭局，好比说啊，我们仨的一个饭局，然后呢，她就不断的提，哎，你以前处的那个男朋友怎么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更何况这个前男友跟我现任老公他俩还认识，那我想请问呢，你唠这嗑是咋的，没话了？你想唠啥呀？你想干啥？想让我们共同回忆一下，就是那时候我跟我老公还没有的一些这个经历和过往，还是说还想提醒一下，哎，提醒一下我老公说，哎，你媳妇儿以前呵呵，我想请问呢，没话了。这个俺们东北话真的，要我肯定现场就翻儿，我指定就得问问他，你是没磕跟我唠了吗？还是说咱仨这个或者咱四个这个饭局在一块儿，你想要通过这个事儿，你想唠啥，你直说，你不用弯弯绕。你知道吗，就是正经唠嗑没有唠这些玩意儿的，你哪怕说你就唠唠我跟我现任老公，就是反正大家都认识嘛，对吧，说哎那个时候哈咱上学的时候怎么怎么地，这都 OK， 但是提及前男友非常不 OK。 如果说这个局子是怎么样还稍微有一点 OK 呢，就是咱俩是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断联的老闺蜜，哎，老姐子，就咱俩出去吃饭喝点酒上点听，完了一唠说，哎，你说那之前那男的哈怎么地，完全 OK。 但老公在，我跟你讲，老公在绝对不好使，你挑衅谁呢？你是挑衅我老公呢，你还是搁这嘎子挑衅我呢？还是显得就是说咱们以前一起经历那么多过往，那我想请问，如果咱们经历了那么多过往，有那么多共同的故事，那你现在提不显得你这人更是有毛病吗？目的不纯啊，姐们儿，纯纯的就是目的不纯，真的就是没嗑咱可以不唠，就咱可以哐哐喝酒，喝多了哪怕唱歌跳舞啊，整出那个中年人的油腻，那我都认为是快乐的，是大家聚在一块儿开心的表现。但唯独就他唠的这玩意儿，是一百条或一万条里边最不该唠的那玩意儿，他单独拿出来唠了。我想请问，就这娘们儿，他想干啥？我都要有。好吧，姐妹们，以后就是但凡再有这种情况，或者说就真的淡了吧，少联系。以后他要再联系你或怎么地，就是这么个失联的玩意儿，私生活如此的乱套啊，脏乱差。有点埋汰，得远离他，那不然容易脏了咱们的裤脚，真的，真是，尤其是私生活极其混乱的这种人，无论男人女人，务必要远离，啊，你就别咱不说埋汰呀，想要埋汰，有味儿啊，远离。

君君说多余寻思这些事儿，以后少来往。哎，用我们班龙姐名言就是，没那啥啊、割了嗓子，那可纯割了嗓子，纯割在嘎子割了嗓子。曾经啊，我曾几何时，我也遇到过类似于这种情况，但不是我老公没在场，就是纯姐们局。几个我们经常联系的老姐们和其中一个就是也是好多年没见啊，基本上也没有太联系，都是上学那时候才有联系。

纪的一个姐们儿，就这么一个纯姐们儿局坐在一块儿，那我都觉得就是那个姐们儿唠那玩意儿挺不合时宜，也是，就是那个的唠，我们在场的这几个女生上学的时候啊，都跟谁俩处过啊，那个咋咋地了啊，有啥故事啊，那时候又这个了又那个了，我们几个都觉得有点没滋拉味儿。就是大家伙吧是这样啊，你实在没有唠的吧，你可以问问现在你都忙些啥呀，啊，那你这个领域是干啥的，咱们抱着谦虚的学习的态度，以及对于朋友我是真正想了解你目前是什么样的状况，有的是可聊的，真的啊，包括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几个那个我没回去，就回老家，他们几个也是我们初中同学，有几个就是不是一个班的，但都是一个年级的，完了坐在一块唠，回来我们那几个姐们给我们学说就挺闹心的，去了几个吧也是，哎妈，都多年，自从毕业好像就没再见过那男同学，这家伙的就除了下三路就出不来了，就唠那些破事儿啊，就显得他们老当益壮了，哎，你说有味儿没味儿啊，我都要有黑松，真是膈应人，太膈应人了。蔡蔡说学习了啊，还得是牙，就是姐妹们千万记得，但凡你的第六感给你输出dangerous 或者是 emergency emergency 出现这样的红色叹号的 feeling 的时候，记住这个人，对面的这个人他就不是什么好饼，让他有多远闪多远啊，远点闪着。驾到说姐姐瘦了好多，表扬姐姐。谢谢宝贝的表扬哦！哎妈，这周昨天晚上出去吃了顿放纵餐，啊，那老东北大烤串大腰子，也点了一碗疙瘩汤，这家给我炫的，出门的时候差点没吐一口啊，吃太多。肩脑长了2.5斤，所以这一周啊，又得开始往回找不找不了。驾到说姐姐我想问你问啊，问膈应劲儿的，你说啊，膈应劲儿的，嗯，所以记住啊，谁打着探寻的那种方式或者说为你好的这种口吻想要打探或者是离间咱们跟咱们老头的关系，谁也不好使啊，谁也不好使，都给我远点扇着。满头水满风雨山上眼空到山上。昨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就吃串嘛，我们仨还就是再一次啊坚定彼此的信念和决心，就是我们一家三口，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们三个人是牢固的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啊，我们是利益共同体，我们要绑在一起去对抗来自外界的压力糟心事儿，一起享受快乐的事儿，一起去组建更美好的未来，直到我的孩子再次拥有他的小家之后，那么剩下就是我跟我的丈夫继续牢牢的绑定。所以呢，我希望姐妹们一定要明白，你跟谁是利益共同体，你的未来生活是跟谁俩深深绑定的，那么请把重心放在如何共同面对解决问题，而不是在家里分崩离析啊，在家里头分散自己的能量，然后在对抗外界来自外界的压力的时候反倒是整的一窝囊囊出来，不要这样，我们要共同面对困难啊，共同一致对外，哎，你这才是一家人。啊，家道说金刚绕指对白头发有用吗？我最近因为工作的关系有点焦虑，长白头发有点快。是这样啊，长白发的原因有很多，排除遗传因素啊，主要是肾气不足。你去我的视频里去找如何疏肝理气补肾气。包括说呢，如果你想要改善的是黑发的这个情况，白发的情况，我建议你呢，吃，比如说像醋泡黑豆啊，就是黑色的食物，可以多补一些，比如黑芝

芝麻酱，这都是比较容易进口的，因为那个东西你放在面包上直接就可以入口吃了，对吧？包括桑葚，就这一类的啊，或者你上网上买一些这个口碑比较好的五黑粉啊，冲水喝都是可以的。这样呢，内补，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外修，内外兼修，这样效果会好一些，好吧？Totter 说西装一穿特别帅啊，还可以啊。加乐说我有常年吃五黑粉的习惯，那很好啊，那很棒。焦虑这个事情它是一段的，都是阶段性的啊，宝贝记住，除了生死根本没有大事儿，把那个焦虑把那个情绪咱们都给它化解掉啊，实在不行就跟姐姐说说具体的事儿，你看姐能不能帮你哎，支支招啥的，啥事儿都不是事儿。思虑过正，基本上就是有责任心的人，能力比较强的人，都容易出现这种思虑过重的人啊。思虑不重的那纯纯二傻子，正常人谁能不寻思呀？对不对？但是呢，要学会一个如何让自己释怀，或者说，分解压力的一种心法啊。每一个人的方法都不太一样，你去找一找你的方法，好吧？加油，宝贝啊！

油，加油，宝贝，加油，加油。你看看，就是聪明的孩子就是这样的，嗯，就是这样。啊，道家养生，姐姐坚持几年了？哎呦，那说起来可话可长了。那话说还得是在20年之前，19年左右吧。那你说到现在得有7年多了呗？嗯。我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啊，对于这个道家养生的文化，非常的感兴趣，我是比较朴素的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啊，我相信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对吧？你想想咱们国家的历史，几千年的文化，从古至今，能流传至今的东西，我相信它是有它的道理的。你不然的话，如果是糟粕的话，那可能哪朝哪代早就，对吧，烟消云散了。但是一直能流传到今天2026年了，它一定有它的道理。君君说思虑过重你就得吃好吃的，晕碳你就能睡着。我说我的价值观朴素，不好意思，我们君君比我还朴素。啊，加大说网上现在很多养生博主分享类似的，相似的太多，我就特别信姐姐分享的，谢谢宝贝的信任啊。其实比我权威、比我粉丝量大、体量要大很多很多的博主有很多，其实我也不算是什么正统的这种学术派，我算是体验派、分享派，就是但凡我跟姐妹们分享过的，都是我拿我自己亲身做体验做实验，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哎呦真不错嘿，然后我就用我的语言方式给大家录一个口播的这种跟练视频也好啊，或分享视频也好，我是这一类的，所以可能姐妹们更容易感受到我的真诚和温度吧。

好的，坚持就好啊。嗯，是的，相信坚持的力量，也相信相信的力量。哈，君君说真的，我回老家之后就能睡着觉了。哎，天天吃好吃的，没空寻思，天天迷糊想睡觉。那真是，你像昨天晚上我哐哐吃了那老些那个疙瘩汤，又吃那老些串儿啊，完了又诌了一小杯红酒。这家伙的，昨天就是以前睡觉前就必须得刷点什么吃播啦，啊，那种拉片博主啊，哄自己睡觉嘛。昨晚不用，哭嚓一下过去了，那纯纯是云淡了。我跟你说，谢谢星星的点赞，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啊！不断的点击屏幕送给丑呀，赞，或者说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分享到朋友。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

0: 手续，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嗨，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承载着历史文化与岁月记忆，是传承文明、科普知识的重要场所。设立节日旨在呼吁大家走进博物馆，感受历史底蕴，品读文化魅力。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聚焦文化传承与共享，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走进大众生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7: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8: 他喜欢分享。
2: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8: 他喜欢分享，
9: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8: 他热衷八卦，
9: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8: 他乐于助人，
9: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8: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9: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1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1: 收听收看，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那就是我一吃那个自己爱吃的东西吧，就好那个没鸡，没有鸡饱，大家能明白那个劲儿哈。就是你看我儿子特别不理解我的一件事，就是妈，那你吃饱了你咋还能吃进去？我说儿子，你们这种瘦人你们永远不会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容易胖，没有饥饱，吃饱了还能吃，吃饱还能吃，完吃都恶心想要吐，你这咋整？ Total 你上网上去搜一下做法，有的是各种各样的做法，但是呢就是东北烧烤店的疙瘩汤那是一绝，就是它是一种一种灵魂。对，你们那边肯定不吃那玩意儿。嗯，再再说，我外婆是山东人，会做疙瘩汤给我们吃，番茄汤底可好吃了。对，东北烧烤店也都是番茄汤底，酸。

0: 甜儿，然后呢，还带点咸个汁儿的鲜味儿。完里边呢，一般还会放鸡蛋和青菜，啊，就很好吃。
1: 哎呦，黑
0: 对对对，小面疙瘩，嗯，是的，是的。好啦，姐妹们，你们唠着啊，我继续来看留言。丫姐，5月8号那一天呢是。

0: 捐款的情况呢还要分部门统计上报。你说可笑不可笑吧，更可笑的是一般人员最低10块钱，小组长20块钱，大组长50块钱，等等等等。我不想捐咋办呢？哎呀妈，不是，如果要真是公益日要捐款的话，我觉得你们单位或者说你们公司的老板，你们这个公司的领导真是脑袋有水有泡吧，这玩意儿是随便捐的吗？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这种捐款必须是要有明确的捐款通道的。你不是说啊，今天5月8号人道公益日啊，我们公司就组织一下子捐完了 OK 行，你这不是公示了吗，谁交多少钱，那我们同时也得知道我们这钱留下哪儿了，你得有证据对吗？你看那个前两天那个韩红设立的那个公益基金，谁捐了多少钱都是每一笔钱都有非常明确的来去的这个要有证明的。就你们公司做这种事儿，我跟你讲啊，如果要是说真是我们去也仔细的去敲就是斟酌这件事情的话，说不定都会有违法的嫌疑哦。捐款可不是谁说发起就能发起的，开玩笑啊！再说这什么公益，这不纯纯的职场的服从性测试吗？哎呀，这样吧，就是咱们退一步讲啊，现在这个找工作也不容易，这顶多也就10加20块的呗。如果你是大组长，50块钱，估计你工资里头也不至于说舍不出来50块钱。如果你是普通员工，也不至于拿那10块钱去置气，好吧？啊，反正这个原因啊，包括这个东西的正规性，我是存疑的，好吧？啊，具体的这些事情我也跟你讲了，反正我是觉得不至于因为10块20块的就丢掉一份工作，或者说因为这点破事儿穿上莫名其妙的小鞋，我觉得不至于，好吧？黑手
1: 门。谢谢菜菜送出的小花。万丽说，我存丫儿姐说的那种大残嘴巴。万丽呀、啊，姐也是那种纯纯的大残嘴巴。姐不仅馋，姐还能吃，就是既馋，饭量还大。废了，我跟你说，就所以我减下来肥，只要我能减下来，你们一定能减下来。我老馋了，我老能吃了。哎呀，对呀，万丽呀，你不是那啥吗？这不当爹了吗？咋样？给我们汇报汇报啊，弟妹啊，还有大侄女咋样了？啊，万丽说我现在天天吃月子餐，吃完自己的再吃媳妇剩的，嫁给我胖。完全能理解啊，就是你姐夫啊，我的丈夫，我在坐月子时候喝不了的下奶的汤、猪蹄子啊、面条子，反正那些玩意儿就都稀里糊涂给他吃了啊。我出月子瘦20斤，完了他胖了得将近30斤。天天就那么炫，谁也受不了，真的。下奶汤基本都让他打走了。好呀，让平平学学吧，平平肯定能做出来很好吃的味道。好老头那真是。万丽说月子中心的伙食太顶了。哎呀，行。吃点那玩意儿，你说你又得熬夜又得啥的伺候孩子啥的，你得有点肥膘是不是啊，这抗造吃去吧。小蜗牛说你咋减肥的呀，管住那老大残嘴巴子呗。那还能有啥招啊，写招没有啊，葛月中心省心那是，那肯定是啊。一说说到馋，你可小看我了。万丽说我媳妇儿一天3顿正餐3顿煎餐，让我1顿吃。好啊好啊好啊。菜菜说那可

可不，我老公买了一浴缸的活鲫鱼，养着给我炖汤，那一身的膘啊！哎呀，但是也不怕大家笑话。嗯，我那时候啊，就是一身膘，也不耽误，我没有什么奶水，我奶水不是太好，说实话啊，说。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私信啊。鸭姐，我想问问如何引导对象能说一些私密话题呢？什么意思？多私密呢？我们日常聊天就像兄妹、兄弟姐妹一样，也不是非要三句不离那些事儿，但是一点儿都不唠，也觉得怪没激情的。啊哦。小丫头啊，我男朋友呢是那种看起来非常清心寡欲、非常正经的人，到点睡觉，到点健身，到点吃饭，不说一点点有颜色的话，感觉像人机。我属于呢是有贼心没贼胆儿。对于我们俩亲密之事，我总想尝试一下聊天，但又不知道怎么引导去说。我就是希望能够给我们平淡的生活增添一点互相调戏的情趣色彩。小丫头，好啊，这事儿不能，不是说什么不能聊的事儿。人家这个男女朋友之间嘛，为了增强这个彼此之间的这种甜蜜感、互动感啊，我认为这确实如你所讲，是生活当中的一种小情趣、小调节。以大姐我的这个角度呢，你要说的单纯搞语言去引导，哎呀，你别看我40多岁，那我也不好意思。咋说呢？是不是啊？不好意思啊！但是啊，我是觉得沟通的方式有很多种，也不见得就非得用语言嘛，啊，那也可以用文字嘛，对不对？你的微信除了语音发送之外，它不也有文字功能吗？那就像有些话我说不出来啊，那我写封信总是可以的吧。哎，这个文字就相当于当年写信的这个功能。宝贝，能懂丑大姐的意思不？把自己那点小情趣的壳你给它转化成文字发给男朋友试试呢，我相信会收获一些意外惊喜。菜菜说，我也不太好，直到5个月后加辅食才实现的纯母乳。哎，那咱俩差不多，差不多。君君说，恭喜姐妹啊，这样的是要开窍了呢，还了得啊！我觉得这是好事情啊，就是在以往，就是以前吧，咱得说那得是，哎呀，咱爸妈那一辈儿的女性，可能对于自己的生理身体包括心理需求，很多时候是羞于启齿的，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规训类的，就是女人是不可以这样的啊，那不是正经人。但男人做呢，就没人去批评，对吧？好在现在呢，社会层面上对于女性的这种宽容、接纳以及鼓励，确实我们是要直视内心的。是人都有欲望，是人都有需求，那凭啥老爷们说出来就不磕碜，那女生为啥说出来就磕碜呢？你这就不公平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给我发的这个私信，我还挺开心的啊。所以我是讲跟女朋友，跟自己的男朋友，跟自己的伴侣，包括这个丈夫之间，我认为在这种平淡的生活当中，是要有一点这样的小调剂的，是好事情，能够直面自己内心的欲望。

和想法，这绝对是巨大的进步。啊，蔡蔡说行动呗，不是他那个小姑娘可能又还有点摸不开啊，还有点摸不开。啊，欢迎 Candy， 欢迎 Candy， 谢谢人气票。蔡蔡说亲亲抱抱举高高，哎，摸摸聊聊打打闹。啊哦，蔡蔡，我喜欢你的这个总结，很准确，非常的准确啊。

来，我们看下一条啊。跟男朋友在一起2个多月，总是控制不住怀疑他劈腿了。比如说，他的抖音有多少？他的抖音多少一个互关？突然换头像，1个小时不回信息，问过几次都证明是我想多了。我这样的原因呢，疑神疑鬼，我是占80%，因为之前被前任劈过腿，他呢占20%。他很少发朋友圈，也不发我们俩的亲密照片，带我认识太多朋友之类的，但只在一起2个多月，所以我也没有计较。还有，虽然对我还行，但总感觉淡淡的，不知道怎么办，好痛苦。宝啊，你这个多疑这个劲儿啊，哎，让我想起来这两天儿啊，在抖子上面，哎，他俩好像在小红书账号也蛮有热度的。大家姐妹们看没看那个鹿仔和那个旭峰啊，这俩网红夫妻 CP 那个账号，最近就是这一两天在网上兑现呢啊。那旭峰是昨天嘛发的回应视频，然后被下架了，就各种什么对方辩手啊，我方认为看了吧啊，看了没有啊？他叫海陆是啊啊啊！你是说我长得像海陆是吗？啊，好好好。来，姐妹们，我很想听听你们对于鹿仔和旭峰，就是他俩的这个撕叉大战啊，离婚大战，这个火爆兑现这件事情，你们是怎么看的？你们是怎么看的？啊，淘淘说鸭姐果真是5G 网啊！哎呀妈呀，你鸭姐一是爱好，二是工作，天天就趴网上啊，天天趴网上。我很想听听大家对于鹿仔和旭峰他们俩各自发的这个视频，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首先我们强调啊，对于这样的离婚的网络红人的事件和热度我们不蹭，另外我们也不发表说啊，就是鹿仔对，就是旭峰对，我们不发表。为啥呢？咱没跟人俩过日子，是不是啊？他俩到底谁说的啊？比如说家暴也好啊，攻击了对方的膝盖也好啊，啊，还是怎么怎么地，我们不判断个人对错，我们只就事论事。就他俩发的，目前发这俩视频，我很想听听姐妹们的看法。家说姐妹你太瘦了，没以前显嫩呢，以前其实也不咋嫩，知道吧，以前也不咋嫩啊。就是我直播吧，我说话的时候东北话就特别显老啊，我要是说普通话呢就会好很多，你觉得吗姐妹？来，很想听听姐妹们怎么讲啊。君君说光炫饭了，炫完睡觉了，没听说呀。你查查去君君，嗯，今下节目自己去查一查啊。这么的，我先发表我的看法，姐妹们你们也可以说说自己的想法啊。我呢就本着说，哎呀 girls help girls 吧，我真挺替鹿仔着急的。你知道我着急啥不？就是通过他俩的这个离婚在网络上的互相喊话与兑现哈，我深刻的意识到了一件事情。我就寻思今天晚上直播的时候跟姐妹们唠唠，其实我都想出个视频了，但后来寻思吧，哎呀别出了，出视频吧你就难免让人觉得你是搁这嘎子蹭人俩离婚的力度不好啊，你这热度咱不要，那是干啥呀，是不是？

0: 咱家也不是那个主打那个赛道的，咱不干那个。但我真是替鹿仔着急，我着急的是就是他出的那个所谓的锤他前夫的视频，我整个看下来，那个视频有没有个二三十分钟啊，我整个看下来真的我都急死了，就好像我在看我身边的一个女性在锤她那个她认为啊万恶不赦的老公的时候，一直就说不到点儿上，一直就反反复复的在说一些毫无作用毫无力度毫无道理的点。我这就给我急的，我甚至在他评论区我还留言，我说你啊去参考一下那个谁谁谁锤他前任时候的那个视频啊，你去找找他的那个角度，包括他那个话术，实在不行呢你雇一个就靠谱一点的这种打家庭离婚官司的律师，你听听律师怎么给你支招，你按照律师给你的那个大纲你再光光锤，你现在说的这些玩意儿呢就相当于车轱辘话啊，完了就是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啊，左一榔头西一棒头，你说这那哪能锤到重点呢？曹操说对对对，就是手插不进屏幕的那种无力感。咱就说咱不说别的啊，就是他说那个他前夫家暴他这个事儿，确实啊，那他前夫昨天光出了一个视频，一下子就整出节目效果来了，整得大家哗啦全站在他前夫这边了。为啥？你看啊，他自己拿出来的照片包括什么那个当时的出警记录啥那肯定都有，但让人觉得很匪夷所思的是受伤的是胳膊肘和拨拉盖，就是这两块啊都有淤青，就膝盖都有淤青，不是就是那得是一种什么形态呢？就是你如果说是你们俩推搡啊互殴，我认为会造成胳膊肘子和拨拉盖有淤青的这种情况。但你说如果说是家暴，你对家暴这个词儿用的啊反倒是起了反作用，就会让大家觉得你这举的证据不足啊。你看那个他前夫啊昨天出那视频一下干出效果来了，意思说呢啊，他说我那个家暴他，那我想请问他这胳膊肘和膝盖只有这四处是有淤青的，那怎么的我在拖拽他的时候他的姿态是胳膊肘和膝盖单独接触地面吗？就这一句话一下就把他所有吐槽他前夫的点全都被掩盖了，就包括说他那个视频当天出来之后，其实在评论区很多姐妹都在强调说你不要反复的讲一些没有用的知识点，你得捞干的。而且就是他一顿锤完了之后下来，大家总结出来就是这些东西都不足以支撑他在打离婚官司的时候啊，或者说想要在网上把他这个前夫给锤灭啊，锤成渣男，完全不足以。就是他说出这些东西，即便我们没有什么法律知识的储备，我们都会觉得啊就这啊。又说人转移财产就转移了4000块钱，你说这是算转移财产吗？就是他整个视频下来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不作精吗？你在干什么呀姐妹，你到底要干什么？就是当我们还在非常无力的时候，那又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操作，说他是当天晚上第二天呢直播，那肯定直播间热度高啊，苦萨一下上了好几万人，这姐们卖上面膜的。说那个面膜带他走出了至暗时刻。其实我能理解的是啥呢，就是直播间突然涌入了这些人，作为一个资深的网红确实觉得不带点货啥的白瞎了这波流量。可是姐妹 你要知道这波流量是来看啥的，是来买你货的吗？是来听你如何锤前夫的。你这哐哐锤上老面膜子了，这老面膜子又带你走出至暗时刻了，你让我们怎么帮你啊？就真的你让我帮我，我好无力啊，我不知道怎么帮好吗，我都气死了，服了，真是都啥时候了他卖上面膜了啊？他是不是以为好起来了？我没看着那场直播啊，我是看的就是网上那种那个他的直播切片，就明显脸上流露出来的是那种哎呀上人了，快卖一波，快转化一波的愉悦感。
1: 满头水满风雨山上眼空到山上，
0: 就是但凡哪一个啊，咱就再说回来，就当时耀阳和佳慧啊，那当然咱现在咱也不知道人俩，无所谓啊，这人家自由，就是当时他俩在闹婚变的时候，那佳慧直播间开播就十万加，开播就十万加，人也没说卖面膜啊，姐们儿，人家也是在这波流量都大浪淘沙过去之后，人家确实在美妆这个赛道上开始带货了，没毛病啊，对不对啊？完全没毛病啊！你看这老姐子啊，这老姐子干上面膜了。淘淘说他这么一整吧，大家都会觉得是剧本。我不知道哎，淘淘你会觉得是剧本吗？就是我倒是会觉得有一种啥呢？就是她老公跟她离婚算是解脱了，我会有这种感觉呀，我都不会往剧本上想了，就是我会觉得这个笨女人，就是谁愿意陪她演呢？演不动了，太闹人了，真的太闹挺了。淘淘说，我就是觉得知道不是剧本，但好无力。对，就像你一个不争气的闺蜜，大家都在给她加油打气啊，快说出你的苦，说出你的痛，说出你遭的那些罪儿啊，你录的段子，你哭的分儿分儿似的啊，一阵一阵的小眼儿哭痛红像桃似的，嘎一直播卖上货了，你说咋帮她啊？哎，这就像你身边有一个闺蜜啊，就天天说啊，我要跟他分手，他就是个渣男，他劈腿，他家暴我。完，大家说对，跟他分啊，他就不是好人。结果第二天呢，你们几个啊打视频的时候，他就说了，其实他对我也挺好的。哎，你看我今天新买了这个裙子，我打算明天跟他约会的时候穿，好不好看？就是这种感觉，淘淘，告诉我对不对？来进广告。
2: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他喜欢分享，
7: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6: 他热衷八卦，
7: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6: 他乐于助人，
7: 想吃心灵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6: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7: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9: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来到直播间，不断的点赞送给丑鸭，也可以分享我们的直播链接给你的好朋友好闺蜜。同时呢，有任何让你觉得不高兴的事儿、不开心的人，都可以跟丑鸭在公屏上吐槽，也可以给我后台留私信。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私信啊。鸭姐，我男朋友去年的年终奖呢是7万，本来答应给我买一个3万的包包，最后呢变成了1500的 Apple Watch， 这是他自己提出来的。我也多次询问，并且说要不就算了，太贵重，但他一直都答应。

印下来。他发年终奖那天去看包，问到价格差不多20000的时候，他脸色就变了。我能感觉到他觉得有点贵啊，然后就走出了店里。那天晚上我们吵了一架，结论是一，他预算呢就10000以内，没想到包这么贵。但其实一开始他只打算花5000的，他现在呢没钱了，全部都要拿去还一部分之前的欠款，以及家里买车的首付。三，出于愧疚，给我买了一个1500的 Apple Watch。那怎么了？什么意思啊？那你的意思就是你男朋友爱不爱你呗？那你要问啥？我没明白。首先啊，你看这个7万块钱，我们说什么人才能买那个阿斯顿马丁那种车呢？就是他起码得是身家百亿的资产，对吧？不是说我手头有2000万，我就去买2000万的车，这不现实。那么同样，你男朋友家里头又是买车的首付，又是有欠款，这7万块钱横着都不打够。他从这种这个拼拼凑凑、缝缝补补中，还能拿出1500来给你买个 Apple Watch， 我认为这可以了，对吧？我说白了，你们俩现在就是男女朋友关系。这7万人就说我全都堵窟窿了，还欠款了，你也挑不出啥来，明白我意思不？多大票我穿多大裤衩，多大碗就吃多少饭，明不明白？我没听说过谁家那老些机会，完了又这那那这的，7万块钱拿出3万给你买包，他趁啥呀？他趁啥？我就想问问。我这大岁数了，我也没说就眼睛不眨拿3万去买个包去啊？你这玩意儿你不得看自己的能力吗？还本来就答应给你买个3万的包，谁答应你的呀？那你这么说，他都不知道那玩意儿那么贵，对不对？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你自己想象出来的呀？是你想要那3万的包啊？差不多行了，好不好？哎，这家伙的骨头都让你敲碎了，骨髓都让你吸干了，差不多行了。看古书掉泪，替古人担忧，全是假的，观众入戏了。哎呀，这玩意儿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呗，是不是？真是假来假一真呐，就当电视剧了。看你说，但是他不应该提前许诺啊，你做好功课再吹牛啊。是这样，看你啊，我觉得他俩之前的沟通一定是有差的。有岔头，我不相信是这男孩之前就答应了给他买3万的包，但我相信这个男孩可能之前就答应了，说等我年终奖下来，我给你买个包。然后在女孩的世界当中呢，他就认为，哎，那正好我相中了一个3万的那个包，那我就让他给我买那个。所以到我这儿来，这个女孩就阐述成了，本来他就答应给我买那个3万的包。我为什么这么判断啊？因为后来呢，就当他去跟他买的时候，他预算是10000以内，也就是说这个男孩根本都不知道这些包的价格是什么样的。是完全这女孩子一厢情愿的臆想，也真是挺够呛啊。连不了麦啊，宝贝，如果你有什么想问的，你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给我打出来，好吧？或者你不好意思留私信，我明天给你再回复啊。我们这个节目是连不了麦的。推理正确，福尔摩鸭。哎，君君，我想知道你今天晚上想打算吃点什么东西啊？啊，就是我单纯的就是赛博，那个羡慕一下。
因为这一周从周一到周五晚上肯定是一点东西都不能吃，只能喝点水了。

想听听姐妹们的快乐，然后就是啊，你们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就这样。太太说，我今晚不吃了。哎呀妈呀，江宇，哎呀我天，好啊，那又得配米饭了。喝杯豆奶吧，喝吧。哎，我最近迷上了一款那个叫南瓜红豆茶，是茶包。南瓜红豆茶，哎，很香哎，就是有南瓜的香气，也有红豆的香气。然后它那个，这个茶的茶包，这个茶的钾含量很高，能够提升一些代谢嘛。哎，蛮好的，还挺解馋。啊，纳豆也可以啊。哎，对了，明天我得把冰箱里纳豆吃一吃了哈，完了还能促排一下了。妥了，走起！哎呀妈，那江鱼炖好老香了，我跟你老下饭了。上链接发群里，好嘞，发群里啊，回头我发你。

君君说，我刚在网上批了一箱红苹果，哎呀妈，那玩意儿原来那么好喝呢。我跟你讲啊，君君，那个就是它一点果汁含量没有吧？是不是那个？啊，一定不要喝带果汁的啊！那是咱们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就是叫惠什么那款？放冰箱，啊，一定要放冰箱，放冷藏里边。然后平时你要是点一个什么小麻辣烫啊、小米线呐、啊，哎，你就配它。哎呦，老哇塞！哎，对对对，惠尔康，惠尔康，老哇塞了。高低就得配点这些塑胶跑道啥的啊，就是那个纯添加零天然，高低配上它老盖了啊。君君说，哎呀妈呀，家里饭店都有这玩意儿，原来这么好喝，老好喝了。尤其是你吃那些辣好的玩意儿，辣的嘶哈嘶哈的时候，完你配上它，哎呦我绝了。赛赛说纳豆可以跟辣白菜拌一拌，加点小葱花好吃。嗯，我基本上是这么吃，但是我没加辣白菜呀，我都是放点小葱花，然后黄芥末，再滴点酱油，然后盖在饭上。我一般那么吃，我觉得挺香的。赛赛说下次回去我必须喝喝尝尝，必须尝一尝，必须配麻辣烫或者米线，高低配啊。配土豆粉意思都差点，凉娃的啊，尤其是大夏天的时候，凉娃一秒入魂，绝对是重置口腔温度。

我们来看下一条啊。鸭姐有一个羞于启齿的问题，但是我还是想问问你。我们两个是母胎 solo， 然后呢在一起，那件事情一直失败，我们还要在一起吗？我们年纪相仿，从25岁谈到29岁，在一起的头两年呢，因为我没有打酒驾，我就很拒绝跟他在一起。我们在同一个城市，都住在各自的家里。平时呢，只有出去旅游才能在一起住在一起，才会做一些尝试。每次都失败，就实在是太疼了。我的感觉实在是太差了，所以从去年开始，他就说，一想到我们俩要尝试这件事，他就会非常非常的紧张。导致呢，就他也不成功，我也很难过。除了这件事，其

事情都还 OK 的。虽然这件事情我们俩兴致都不高，但是很怕以后结婚了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就出问题。你不行就那啥，孩儿啊，你听丑姨的，你俩吧可以报一个不是报一个去了，那个挂一个医院的什么号呢，我想想啊，你可以挂个妇科的号，或者他挂一个男科的号，这个专业的医院都有专业的医生做指导。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好像是男科医生吧，也是就是婚后小夫妻俩这个夫妻生活总是成功不了啊，成功不了呢，一个是俩人的这个就是很有挫败感嘛，另外孩子也要不上嘛，俩人就觉得就是是不是身体有问题。然后后来呢去各自检查了，好像是那个女孩的这个生理结构导致的，就是俩人一直没成功。然后后来呢医生就给采取了一点措施，并且呢又教了一些他们这个基础知识吧，嗯，包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动作要领，后来就成功了。所以这个事儿不用恐惧，它就是属于啥呢，我只能说你们俩吧可能胆子都比较小，然后呢又都比较在意对方的感受。你像说你要一难受了，你觉得特别疼，男孩子就也不敢了，是不是啊？啊，所以可以去医院啊，咨询专业的医生，医生都有办法。这种事情也不用觉得羞耻，觉得哎呀妈呀，那我去上医院，我问大夫，大夫不得笑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人见你们这种情况见多了，谁笑谁呀？好不好？查一下啊。我都有啊，糖糖说你要是不知道啥叫眼里有光，你就看鸭姐聊吃的。

你咋说那么对呢？你咋那么会观察呢？我一说吃那是真高兴，跟你说真高兴，是真兴高。所以我能减下来肥，身边所有真正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付出了什么，我忍受了多少痛苦，真的。

我就是刚开始啊做这个网络账号的时候，姐妹们，这你们都不是外人，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是真想干美食赛道来着，我真想干美食赛道，从短视频到直播，我就想干美食，哎，别的啥内容没有，就是吃。但后来吧，被我妈我爸呢勒令制止了啊，因为他们俩太了解他们生的这个姑娘对于吃的这种执念啊。我爸原话就是，姑娘，我不怕别的，我就怕你干了吃播之后胖个300多斤怎么整。我爸给我的上限是300多啊，300多斤。君君说丫辛苦了，括号我拔了，我爬了一口鱼汤大米饭啊，残忍，好残忍呐。这个炖的有没有鱼泡和鱼籽啊，咱妈给你炖一炖鱼泡和鱼籽，我想问问。相对于鱼肉啊，我更喜欢的是鱼汤、鱼泡、鱼籽。如果有点鱼油的话呢，就更完美了。

肯定啊，真的，我差点没让口水呛的一口气没上来呀、啊！好残忍，实在太残忍了啊，受不了了啊！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啊，好像没有啊，妈呀，那咱妈买的。

那时候没让留啊，还是说这时候江鱼没有鱼籽啊？不应该呀、啊。还好没吃到鱼籽，我心里还稍微好受一点。啊，我跟你们讲哈，那个以前就我小前儿上那个我大姨家去吃饭去啊，那时候我们那个总上大姨家去蹭吃蹭喝去。因为我大姨是我老家最大的嘛，完了我妈是我老家最小的姑娘，所以就是我们上我大姨家就跟我上我老家没什么区别。完了呢，那前儿吧，就是我爸这人该咋是咋的，还是挺讲这个礼仪这一块头的啊，就是从来不空手爪去，每次去呢都带一条大江鲤子啊。完了我爸炖鱼好吃，每次都我爸炖。完了呢，你说我爸哈，这鬼子溜，心眼可多了。我爸呢，我乐意吃鱼子鱼泡什么鱼油啥的，都是跟我爸学的。嗯，我爸这不是搁厨房就嘎嘎就炖鱼吗？完了呢，我就得瞄着我爸啊，我爸也瞄着我。然后呢，等炖差不多的时候，我爸这样就给我吹哨，哎，我哒哒哒哒，我就过去了。过去之后呢，我俩就搁厨房悄悄地把鱼子鱼泡鱼油都分着吃的。哎，鱼上桌之前都先吃个溜干净，有的时候过分点还把其中一只鱼眼睛抠下来先让我吃了。因为你我大姨他家那个我姐我哥他们啥的人不可能留那心眼子，吃的时候谁也没说就非得吃这些玩意儿啊，嘎嘎的先吃了。直到有一次你说被谁揭穿了，被我妈给揭穿了。你说我妈可真是，因为没有人 care， 或者说人家有知道的也没太在意这事儿，但我妈知道我跟我爸啥德行啊啊！完有一回炖鱼，就是我妈就在那找说，哎，那个鱼不有鱼泡吗？咋没吃着呢？是不是让你俩吃了？你说我妈真是的，非得就拆穿人家。你说因为我大姨都没吱声，你说她在那块就那个啥审上了，审上我俩。今天的后半段啊，就是无心念私信了，已经全让君君妈妈炖的这条江鱼打乱了节奏。哎，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他吃的那个鱼汤泡饭，真要了命了。哎呀，今夜漫漫长夜无心睡眠。好啦，时间关系啊，你们都回家吃鱼汤泡饭去吧。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哎，感谢啊，感谢姐妹们的陪伴，明天晚上5点半不见不散喽。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4: 嗨，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承载着历史文化与岁月记忆，是传承文明、科普知识的重要场所。设立节日旨在呼吁大家走进博物馆，感受历史底蕴，品读文化魅力。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聚焦文化传承与共享，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走进大众生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
8: 这可咋活呀？
9: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接着。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
1: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儿，难着了，我想跟你唠唠。
0: 嗯，唠。
1: 这个我这个儿子吧，
0: 啊、
1: 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1: 处了个对象吧，
0: 啊、
1: 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0: 啊。
1: 完了嘛，我说呢，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0: 啊、
1: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0: 啊。
1: 哦，完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0: 啊。
1: 完了说的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0: 哦。
1: 啊，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就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0: 啊，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1: 哎，就这么一个。
0: 啊。
1: 我说的那啥，完后边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0: 啊。
1: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0: 啊、
1: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0: 啊。
1: 我特别喜欢他，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啊、挺好啊。啊。
1: 啊，挺好的。
0: 啊、
1: 儿子他们俩感情挺深的。
0: 啊。
1: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好。嗯，要那个要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50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分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0: 啊啊！
1: 就要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0: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1: 对呀、啊，你那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他现在呢，我还不喜不惨不，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开。这个女孩呢，还说的跟刚才跟我儿子说的，说那意思说的，咱俩再攒两年，完了让你爸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0: 嗯。
1: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了，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
0: 哎，老人家呀。
1: 啊。
0: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1: 是，我知道这个。
0: 对吧？这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1: 不是，他要是分次付款。
0: 这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1: 是
0: 啊。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1: 嗯。
0: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1: 对。
0: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

0: 这套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儿，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是吧？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对吧？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1: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0: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她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1: 知道吗？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0: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1: 对呀，我说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那咱们俩再攒两年，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
1: 是，
0: 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1: 就是现在就是他
0: 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都发生了，他爸的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1: 我说那意思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0: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那还有别的吗？
1: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地不能那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这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那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总也瞧不起，那咱们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么个意思。
0: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跟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1: 是。
0: 我老人家，您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1: 是，
0: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1: 那不能没有。
0: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子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1: 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诚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0: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啊。他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起有啥意义？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能掉你俩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的老人家的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眼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哦，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多和那个老岳父沟通，是吧？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1: 对呀、
0: 啊、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得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看什么玩意，这人家一看懂了吧？

0: 哎，立刻人家这个老头人家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1: 对。
0: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个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越要带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
1: 嗯。
0: 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也别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让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
1: 嗯。
0: 是不是？那女儿说了，没事儿，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啊，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大不住我们，是吧？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闺子的一个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我去买点东西。
1: 嗯。
0: 你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他对我都没有想法。
1: 嗯。
0: 哎，妥了，就这女婿了。
1: 哎。
0: 祝你儿子幸福，好不好？
1: 那好了，谢谢大家。
0: 哎，唠到这里。
1: 好。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大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1: 嗯，好。
2: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老婆，她是吃药死的。
1: 嗯。
2: 当时呢，我也怀疑，为什么她是吃药死的呢？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1: 嗯。
2: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1: 哦，登记。
2: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1: 哦。
2: 嗯，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1: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2: 对，就是举行性，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
1: 嗯。
2: 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
1: 嗯。
2: 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
1: 嗯。
2: 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他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
1: 哦。
2: 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
1: 哦。
2: 他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儿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
1: 嗯。
2: 我媳妇儿要在月子，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1: 哦，他感觉自己不被小舅子尊重。
2: 就是、对，安娜。哦，就是这样的，他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他，因为啥都不接受他呢？
1: 哦，
2: 因为时间短嘛。
1: 嗯。
2: 他也，我家原来是我嫁到那个边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四五百里地。
1: 嗯。
2: 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1: 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
2: 不
1: 是，也不
2: 是
1: 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是吧？
2: 嗯，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的。
1: 那你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2: 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去年的时候也就在十三四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1: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位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2: 是他
1: 你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2: 也就是着忙了呗。
1: 啊，
2: 也没说的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1: 啊，您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啊？
2: 对，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十天一，就是唧唧歪歪的，总挑皮拣瘦的。
1: 啊，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2: 啊，对，
1: 你们没结婚，
2: 那个没办证理嘛，
1: 啊，
2: 也没什么。
1: 啊，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
2: 啊，
1: 就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2: 啊，对。
1: 嗯。
2: 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
1: 啊，
2: 我讲的也就是说，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1: 明白。
2: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1: 嗯，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2: 也算是吧。
1: 啊。
2: 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说你接总体的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她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1: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2: 啊，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1: 也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2: 是，他也就是说
1: 是
2: 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所以
1: 这回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您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2: 分手了。
1: 哦，那分手
2: 了。分手了，我还挺惦记他的。
1: 惦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2: 但 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人家也不接受。
1: 这怎么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你已经晓得，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大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啊，惦记
2: 是
1: 就是因为吧，对，可以惦记啊，这也没问题的。你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2: 是，我也想把他忘了，但是就从心里说吧，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他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1: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位朋友，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2: 对。
1: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
2: 啊，
1: 没有。
2: 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1: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2: 也是我自愿的，
1: 对呗？那你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2: 这
1: 所以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那经历过一次，
2: 里边就挺不舒服的。
1: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它也是一种经历。感谢它曾经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融，对不对？这位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磨，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2: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1: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一遍，过去了，
2: 我想
1: 好吗？
2: 我想帮他，我以就是以朋友的身份。
1: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2: 就是
1: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2: 远一点，
1: 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晚的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2: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1: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2: 唯独我不能。
1: 没错，明白吗？
2: 明白。
1: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
2: 啊，
1: 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瞒不成情义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2: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儿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
1: 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
2: 啊，
1: 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 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
2: 啊，
1: 这个为了将来你们都还，你们才四十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
2: 嗯，
1: 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
2: 嗯，
1: 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好不好？
2: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只限
1: 是
2: 比别人强。
1: 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
2: 啊，
1: 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他女儿，一会儿过来要帮帮他，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2: 对，影响不好。
1: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你明白吗？
2: 嗯，那不可能了。
1: 是，所以
2: 离开了，再走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1: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2: 啊，好的。
1: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仪式，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吧，这位朋友？
2: 嗯，明白。
1: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很多人越不过去。就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它踹倒。但是
2: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1: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2: 是
1: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2: 嗯，谢谢大哥。
1: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在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2: 嗯，好的，谢谢。
1: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哎，唠到这里。
2: 谢谢。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你好，
21: 喂，
20: 哎，你好，
21: 是你吗？
20: 哎，是我，
21: 啊、是我，
20: 你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大可。
21: 我想和你说说我这个婚姻的事儿、
20: 嗯，唠唠吧。你说。
21: 我结婚八年了
20: 啊，
21: 然后孩子7岁，上1年级。
20: 嗯，
21: 我就想问问你，你说父母一点感情都没有的婚姻，这样的婚姻和那种离异单亲家庭的婚姻比起来，到底哪个对孩子的伤害比较大呀？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哎呀，就徘徊在这个离婚不离婚的边缘，现在整个人精神不好了，我感觉。
20: 是啊，那我想问你，您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你对孩子有什么榜样的力量吗？您对孩子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吗？
21: 没有，
20: 都是负面的呀，对吧？
21: 嗯、
20: 情绪低落，意志消沉，是吧？
21: 嗯、
20: 经常不开心。
21: 有时候还愿意发火，
20: 对呀、啊，易怒、易冲动，
21: 嗯，
20: 这都是情绪低落的表现呢。觉得自己不幸福，然后不离婚、
21: 嗯，
20: 觉得这样对孩子好不好呢？您说好不好呢？
21: 哎呀，
20: 这不明摆着了吗？啊，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那、
21: 嗯、
20: 还用问吗？所以我常在节目当中说，为了孩子好，两个人应该相爱、
21: 嗯；
20: 为了孩子好，两个不相爱的人应该分开。
21: 嗯。
20: 对吧？你们都没有爱了，
21: 嗯，
20: 大家像陌生人一样。你们传递，你孩子每天跟你们在一起呀、啊，是吧？耳濡目染，他学到啥了？冷淡、争吵、谩骂、怨恨，这是他学的。你们俩之间是每天都回家，形式上的婚姻， 哦，原来夫妻是这样的，然后长大了，他对他的女朋友也这样，女、儿子是吗？
21: 嗯，对，
20: 是啊。那你看哦，爱情就是这样啊，你们在传导他将来的价值观，你们在影响，你们让负面的影响让孩子这辈子又重走你们的路。将来有一天他和他妻子结婚之后，他延续着你们的生活模式，他妻子发现这人怎么这么冷淡呢，而脾气易怒，只愿跟我吵架呢，好古怪，离婚得，他的孩子也就是您的孙子继续做单身的，做单亲孩子。
21: 嗯，
20: 那您说呢，是吧？你们光考虑你们了，哎呀不行，不能离，面子，哎呀离了之后谁还能看上我，哎呀有个家还有房子呢，走了之后没地方住，等等种种的顾虑。你有顾虑不要紧，你顾虑多可以，这位朋友既然有顾虑，那咱们就下决心努力去爱，对吧？毕竟相濡以沫这么多年，孩子也长大了，咱们能不能去包容彼此的缺点，放下过去那些成见和纠纷，放下那些怨和恨，是吧？咱们彼此尊重，努力的去爱对方。你说了我做到了，我也爱了，但是爱不起来了，是吧？爱情没了，那你想一个没有爱的家对孩子是什么样的环境啊？这位朋友，
21: 大哥老师，你听我说，我就是每次一我在法院起诉过两回了，都是给调解回来了。每次我爸都会在法庭上就是求法官，都恨不得，哎呀说不好听，都恨不得给那两个女法官跪下，就让他们开导我，不让我离。我爸就觉得外孙子可怜，缺爹少娘的不行。我爸那声泪俱下的就不让我离，我就是
20: 没错。
21: 完了他都
20: 很多人离不开啊，也是出于一个孝子。看父母挺可怜的，将就过吧。
21: 哎、看我爸那样，
20: 别给老人增加负担，尤其你父亲情绪这么极端。
21: 嗯，
20: 他跟老人不懂，也不理解。
21: 就
20: 是有些老人不是说不懂，因为他们那代人、那代老人，您的父亲是50后啊，是吧？
21: 他60了。
20: 对吧？差不多、是吧？
21: 嗯、
20: 那就我想这位朋友，那代人吧，他有些固化的思维改变不了了。哎，嫁鸡随鸡吧，嫁狗随狗吧，过日子就是将错就错吧。啊，就
21: 是
20: 电影经典台词了，他可能就这观念，对吧？那你将错就错，我和你妈不也这么挨过来的吗？
21: 对对对。
20: 啊，那是他们那代人，他们那代人对幸福的这个字眼都麻木了啊。
21: 是。
20: 他们不懂什么叫幸福，所以你看他们一生也不咋快乐，也不是很开心。
21: 他们也吵，也这么过。他说谁家都这样。
20: 对，他就认为这就是过日子，他就认为这是夫妻。你一个你孩子不懂事儿。啊，他就认为你不懂事儿，你这孩子就不定性，你不尊重
21: 说
20: 啊，你怎么办？那我就求法官劝劝我闺女吧。
21: 然后就犯病，他就犯高血压，就住院，就这样。哎呦天，我就上火。
2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
21: 嗯，
20: 老人不理解啊，咱们就跟老人慢慢沟通，让他慢慢理解。你和你老公之间的事儿，你俩和平分手。
21: 嗯。
20: 你要么努力去爱他，你要么说大可我真的爱不起来了，
21: 做不到，
20: 我做不到了。那么，那这位朋友，好聚好散，也别吵，也别敌对，是吧？跟他唠唠。你说这么多年了，孩子几岁？
21: 孩子七岁。
20: 咋？七岁了啊？咱们有缘结合，也有过快乐的时光，但是事实证明咱们俩不合适。现在你说咱们这么争吵、敌视，孩子夹在我们中间，他才七岁呀，对吧？这位朋友，他能学到啥了？
21: 我每次一谈离婚，他就说你告我去吧。他说协议离婚肯定离不了。他说你就告我去吧。他说你大高血压犯了，你可别怨是我。我说你就
20: 不是他这么威胁恐吓你，留着这婚姻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你也不爱他，你们俩也没有夫妻生活，你们俩也没有恩爱。那我问你，他要什么？他要面子？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高管？
21: 他说他以后，他就说他一个月才挣1000多块钱，我还挣2000多块钱，剩下都不多。他就觉得他以后找媳妇儿特别难，然后房子还有一人一半什么的，他就考虑的全是和爱无关的那些外面。
20: 啊，我明白了，他考虑的是物质。
21: 对，全是那些东西。
20: 哦，他考虑原来他说这些威胁恐吓的话，留住你这个人，目的是为了留住他的一些财产。
21: 对，他就不想离婚，为了房子什么的。我都说我可以不要，只要你瞒住我爸，不要让我爸知道咱俩。
20: 就我都给你，我不要，
21: 啊，对，
20: 我就要我带孩子。
21: 对对，他也不干。他说他这么说，离婚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不离婚，我还能照顾孩子，他还能天天看着孩子。他的意思就是，咱俩为了孩子凑合到孩子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俩分屋睡已经4年了，然后我说我真凑合不了，他就说我不是称职的母亲。他说离婚以后，我天天跟孩子说，是你把这个家拆散，是你去告我的，是你怎么怎么样。他天天都会，现在都天天把儿子叫那屋，就跟孩子说，你妈不要你了，也不要我了，把这个家拆散。我说那咱俩去年以前嘛，我们俩尝试过好好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极端的自私。你比如说放假的时候，我那时候阑尾炎犯了，肚子疼的不行，我说我上医院，就是那种就是急性阑尾炎，他都不会陪我去，他说那你自己去吧。 然后我就感觉，我说就是咱俩之间一点爱都没有了，你就放过我吧。我都求他，他说不，他说离婚对他没有好处事，他从来不干，他就是特别自私特别冷漠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没法再过下去。我就感觉我现在精神都不好了，每天无缘无故的就是发火，他只要一回家我就会发火，就这样似的。但是一想到我爸那样，我又特别的愁。
20: 我听得出啊，你的老公他比你伤得更深，他现在整个人性都快扭曲了，他心里的障碍比你还大，他现在用歇斯底里这种极端的方式为了留住一个形式上的婚姻。实际上我跟你说，他体现了他的无助和无能，他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去驾驭这份感情和爱，所以在无助的状态当中他只好采用这种方式啊，我能威胁就威胁，我能恐吓就
21: 发疯了，
20: 就恐吓。所以他现在需要，真是他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医生给他做一些专业的心理辅导，帮助他开导他那一些极端的观念。他那些观念如果那些压力释放不出来，他就会一直会坚守他的信念，他认为这样的话就可以留住爱情。
21: 对对，
20: 那时间久了，这位朋友留下的更多的是伤痕。
21: 没和他协议离婚好都有多少年了，他就是不离。他说离婚对他没好处，没好处事他就不干。我说咱们两个人都解脱了，我说你也可以再找一个，也许你就能找到你特别满意的。他就是我挣这么两个钱，谁给我？你要不你先给我找一个吧，不然你找不着我就不离，就是捆绑的这种婚姻。我就感觉，
20: 这朋友啊，我倒不觉得他是为了钱，他就是无助，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能力。你刚才都说了，我把财产都给你，我不跟你抢。所以说我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不完全是出于钱。出于钱的话，有些男人离婚不行，这财产账户是吧？
21: 对。
20: 哎，但他你都说我都给你。但他还不干，就说明他呀，他自己都爱得很无奈，爱得很痛苦，爱得很纠结，他自己的爱的方式都扭曲了，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明白吗？
21: 不知道。
20: 哎，他所以他现在有一种人格失调的状态，他真的
21: 想过，
20: 他现在这个状态，实际上我告诉你，他比你还痛苦，他每天去教唆一个7岁的孩子恨母亲。
21: 对对对对。
20: 你想想，这是什么父亲？已经变成狼心狗肺的父亲了。然后在孩子心目当中，这是什么家庭啊？那是什么父爱呀？
21: 你现在孩子在我在孩子心里就是那种要把家庭拆散，要爸爸妈妈分离，就是这样的。
20: 年幼的孩子这么小就没有安全感，更谈不上幸福感。他现在的心理阴影在一天天形成，他才7岁，如果这个阴影带到他青少年时期，他都容易人格分裂的。这位朋友明白吗？他都不懂得人间有爱情和真情，他只知道威胁、恐吓、冷淡。那这位朋友啊，
21: 特别冷漠。
20: 那你想一想，孩子会怎么样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
21: 冷漠，
20: 你也别去跟他针锋对麦嘛。我给你一个建议，往后退一小步。
21: 我们都打累了，不打他都。
20: 不用打，用你的温情，
21: 累了，
20: 咱们试着去感化他，让他明白放手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你们俩推心置腹聊一聊，分居4年了，就这么一个形式上的家，连对他对你都是一种痛苦的体验。
21: 特别
20: 这种痛苦的体验延续到你们将来的生活当中，会影响你们下半生的幸福。更重要的是，你们摧毁了一个孩子健康的童年，好吗？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他现在不理解，你也他现在这个状态，你别劝他，明白吗？你别给他讲道理，讲道理不好使了。你
21: 沟通不了，
20: 你
21: 没法沟通。
20: 所以说，我想咱们用行为，爱的行为，是吧？今天我关心关心他，明天我给他做他爱吃的，说老公，孩子放到了奶奶家，我跟你唠几句心里话。咱俩出去散散心吧，你们俩出去调剂一下生活方式，也为了善待你们自己，看看电影，逛逛街，要不然出去两个人旅游。我想告诉你，您不要觉得说大可这太违心了，我不想跟我一个自私的人。这位朋友啊，往后退一小步，也许大家都能看清对方。如果两个人真的手挽手肩倚肩走了一段，最后发现真的没有温度，我相信你的男人会说算了吧。
21: 我希望他是这样的，因为尝试这么多年了。
20: 但是我希望你用心去做，用心去努力跟他交个朋友，好不好？不要是走形式，说我挺大可的，我就跟他走走形式，我看行不行？那个没有用啊、形式的东西一眼就看出来，人有没有诚意就是走心啊。我们这行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我们得走心才能感人，对吧？你就走心跟他好好的，回到7年前咱做个朋友吧，行不行？你试着来。
21: 行，
20: 这种尝试非常值得。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最受益的就是你7岁的孩子，好不好？然后尝试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发现已经食之无味，弃之也不可惜了。
21: 太难了。
20: 他也就提出来了，好不好？当他有主动意识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都幸福了，好吗？
21: 行，
20: 哎，
21: 好，
20: 唠到这里，
21: 我接受。哎，好了，谢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这位朋友你好，
0: 大可老师你好，
20: 哎，你好，是您，我是大可，您说。
0: 哎，我有件事想向你请教
20: 啊。啊，谈不上请教，唠唠吧。
0: 这个是跟丈夫的婚姻上出现问题了
20: 啊，
0: 就是说。头一个礼拜之前我俩打了一仗，丈夫出去吧，就是学这些个叫理疗那些，但是这个我不太懂，该关心理疗这些事是吧？
20: 什么
0: 啊，完了，
20: 这朋友你把话说清楚。
0: 做理疗，就做理疗的。
20: 您的丈夫在医院工作啊？
0: 不是，他是农民
20: 啊。做什么理疗啊？理什么疗？在哪儿啊？什么单位？
0: 他上沧州，就是沧州吧，就是说有一种小仪器垫的，把buff垫搁脚踩的，搁人体，
20: 你是说医疗一种医疗器械？
0: 对，他就学这种。哎呀，
20: 他是学，你等会儿啊，我把你、先把你老公职业弄明白。
0: 哎，
20: 他是去代理这个产品，还是负责销售？
0: 他就是去学去了。去学
20: 这个、是
0: 这
20: 位朋友，他去学这个医疗器械，有个理疗仪、市场上挺火的，他听到这个信息了，是吧？
0: 对、
20: 然后他去上他那个厂家去学了，对吧？
0: 啊，是
20: 学的目的不为了卖吗？
0: 他就是为了给人治病，不是卖。
20: 这位朋友，谁给他提供场所？谁给他提供机器？谁给他提供费用？
0: 自己。
20: 钱从哪儿来的？
0: 家里啊。
20: 投多少钱了？
0: 得有，他就有，现在已经就拿走40000了。
20: 40000块钱能开个那个这位朋友医疗器械理疗场所吗？能吗？租金都不够啊。
0: 哎，家里边没有钱，所以我俩打仗了嘛。家里边没有钱，
20: 你到现在都没弄清楚他在干什么。
0: 我就是，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20: 你都没去过是吧？你也没见过那个机器。
0: 对，没有。
20: 你们俩就这么稀里糊涂过日子啊？
0: 哎，大哥老师，我有这件事跟你说呀。
20: 你说吧。
0: 就是说，我俩打仗了，就是说咋说呢？就是说我先提出离婚的，就这我就是咋说呢？家里没有钱。他干什么事儿吧，就干过，像这件事已经是4件事了，就
20: 是
0: 一件
20: 什么事儿也不跟你商量，你也体验不到。
0: 哎
20: 啊，
0: 对，不跟我俩商量，就私自的把钱就拿走了。反正我丈夫吧，咋说呢？就是说他挺犟的，但是对我吧是特别好。哎，就是每件事情，就是我有病了，或者是啥事都依着我。
20: 生活上是个好男人，经济上是个负心汉。
0: 对，就是咋说呢？完了，就是因为这件事吧，我俩吵了之后，我就本打算就是说，就是说要说两句说吓唬他的话，哎，完了之后吧，他就翻了。但是这件事翻的以前吧，这里边又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吧，就是说我以前吧，对吧，公公婆婆对不好，公公婆婆吧也有毛病，但是我对他们吧的确不够，哎不好。完之后吧，他之后就在心里记着了。我以前我们俩头三年之前我俩有意思要离婚，但是他就咋说呢，是也说是给我一次机会吧，说是我做错了，但是我是的确做错了。我想呢就是说现在
20: 你什么事儿做错了？
0: 哎呀，这件事实在是太难。
20: 你出轨了？
0: 没有，就是婆婆吧有病，不是公公有病了，住院了，但是就是以前那些事情吧，不对的事情我都记在心里，但是拿钱拿晚了，给拿钱了，拿晚了，完了丈夫不愿意了，是我做的不对，我知道我做的不对，但是他就说从在这件事上一直就记在心里了。完了在这件事上呢，他又说了嘛，我俩打仗了嘛，他就说了，他就说这头三年之前就应该离，就是说现在就是说非得要跟我离婚。但是我现在就是咋说呢，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办了。知道大哥老师，你给我出个主意，该怎么办？
20: 这位朋友啊，我不能帮你拿任何主意，这是你自己的感情。但我想对这位朋友说啊，还是咱们常说的一句老话，
0: 哎，
20: 脚这个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对吧？那您跟他在一起过日子，肯定得图点啥？他懂得关心人，我跟他在一起特别温暖，
0: 温暖，
20: 他总能感动我。是吧？
0: 对。
20: 然后很有安全感，很有幸福感。
0: 有。
20: 是吧？这是有些女人追求这个精神上的满足。有些女人呢不在乎这个，啊，她愿意找小三小四都行，我就想她给我钱就行。还有些女人物质， 哎，就比较物质的女人，她每个人的找这个找男人，她心理诉求不一样，是吧？你问问自己的诉求是什么啊？如果说了我不在乎他的钱，我也不在乎他这个将来能不能大富大贵，我就跟他在一起舒服开心，他懂得关心我，我疼的时候他能看到，我渴的时候他能把水端过来，对吧？
21: 嗯。
20: 哎，我就在乎这个。所以你得选一样，你说我还在乎他温柔对我好，对我温暖，我更在乎他给我多少多少钱，是吧？有这样贪婪的女人。所以说你要问问自己需要什么，需要是成功之母，需要也是罪恶之源，对吧？
0: 嗯，大哥老师，我打断你一段话啊，就咋说呢，我家没有钱，就是我不看重他这个钱，就是说他对我特别好，就是每一件事情，就是我有病了哈，一点小病他都得领我去看。
20: 可能也是太好了。你不懂得珍惜，不懂得过对人家好，时间久了你习惯他对你的好，你习惯了他对你的好天经地义，但是你反过来想，他对你那所有的好，
0: 嗯，
20: 是希望换来你对他的好，对他家人的好，他没有那种功利心说一定要说对等交换，但至少你得让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合格的儿子。
0: 啊，
20: 可现在他感觉很惭愧，对不起父母。
0: 嗯，
20: 我掏心窝子跟这个女人处，我爱她，关心她，照顾她，温暖她，但是她对我的家人和亲人和我的感受不屑一顾，她只在乎索取我的爱，却不在乎付出爱，对吧？
0: 是。
2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他为啥现在提出这样的要求，心凉了。
0: 我现在承认
20: 错误。那怎么办呢？咱不承认错误，谁都没错，这位朋友明白吗？我一直从头到尾我没说你俩谁对谁错，我还是那句话，你的情感需要是什么？你需要幸福吗？你真的希望那种两个人共同的幸福感吗？那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也给他点幸福感，对吧，这位朋友？你只要给给予别人，别人才能给予你呀。我们老话说，要想取之，必先予之啊。
0: 对对。
20: 对吧？我就想幸福，我就想快乐，我就想他给我这些，那你得给人家和家人也幸福和快乐呀。对吧？
0: 嗯，我就是大哥老师，我最想这么说哈，就是现在吧哈，我知道后悔了，但是我给他发过短信呐、啊，你是怎么道歉吧？就说我说你给我一次机会，我看以后你看我怎么办？以后我肯定说就是，以前错了，以后我肯定改。
20: 这位朋友啊，
0: 但是他
20: 冷冰冰的告诉你，我们不合适、
0: 啊、
20: 是吧？
0: 哎，对。
20: 他现在心灰意冷。在这个状态之下，你也别像乞丐一样，对吧？没有必要。你这么做实际上也贬低了自己。我们不要去乞怜爱情，我们应该去赢得爱情。我不求你，但我心里我对这次婚姻的失败我有很多悔意。那么悔意不要挂在嘴上和短信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明白了。
20: 哎，也许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说，你媳妇来了，给我们打扫卫生，还给我们做了饭，也不知道咋的了，人走了还给我们道了歉。我知道了吗？过两天又有人打电话，哎，你上次那个钱，你媳妇替你还了啊？你别给我了，哎，对对对，还有那个你那忙啊，你不用来了，你媳妇帮你把那活都干了，哎，你这娶这老婆真幸福啊，明白吗？
0: 明白。
20: 我真正心灰意冷的人，你要想把那个冰冷的心捂热了，靠不靠嘴，不靠眼泪，不靠哭声，
0: 对，
20: 靠行动。如果你所说真后悔了，所谓真后悔的人，真想悔过改过的人，一定不停留在嘴上说的，
0: 对，
20: 一定是在做。
0: 嗯
20: 啊，这个叫真爱。
0: 嗯，
20: 哎，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承载着历史文化与岁月记忆，是传承文明科普知识的重要场所。设立节日旨在呼吁大家走进博物馆，感受历史底蕴，品读文化魅力。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聚焦文化传承与共享，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走进大众生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声广播剧《景迈山上》10月1号到10月3号每天下午2点夜间11点时段在中国之声播出。今天请听第3集。

0: 第三集。
1: 乡亲们，乡亲们，商汤杰祭拜祖先是我们景迈山的大事，乡亲们要抓紧时间准备美食。今天傍晚在大榕树广场展示各自祭祖美食。
2: 我们景迈山的美食啊，食材好，味道美，那我们就把拿手的好菜抬上来吧。
3: 来喽，尝尝我们布朗族包烧鱼从头香到尾。哎，
4: 我们佤族鸡肉烂饭来喽，这可是地道的美味哟。哎，要这么说啊，那哈尼族的竹筒鸡是真正的山珍，好吃不贵。
3: 哎，我们傣味菜的特色主打鲜香软糯美。哎，
4: 再好的美食少了我们老酒坊的美酒都不够味。
5: 没什么
6: 话，都是地道景迈味，好吃还不贵。
7: 我要抢先尝尝。鸡和鱼鲜香味美，烧烤的手艺是绝配。哎呦，猜猜手艺最好的是哪一位？
8: 哪一位啊？
7: 我呀，我的厨艺是景迈之最，西式花样任发挥，
9: 其他红酒很般配，吃了以后不后悔。
10: 对对对，美美美，吃了以后。
4: 我看呐，
6: 谁吃谁后悔。
9: 哎，请游客们来品尝品尝。来来来，游客们来。
11: 咬不动啊！
7: 赵网友们说了，西餐和环境不搭。
12: 还有呢，尼莫，你自己念。
9: 景迈山美食好，食材山中宝，传统烧和烤茶山好味道。
12: 网友们说啊，做西餐的想法太可笑，来到景迈山就要吃景迈味道。
7: 有什么了不起的？信不信我要是做景迈山的美食，让你们心服口服。
12: 哎，艾卡，如果你真的能把西餐做得很地道，我们会给你点赞的。
13: 就是的。
7: 对，景迈山呀，要迎接全世界的朋友，接纳所有的美好美食嘛，当然也要多样化啊。
14: 是啊。
2: 艾卡呀，你要是能把西餐跟传统美食结合创新，我第一个支持。
15: 对。

0: 你可以再做一次。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了，我给你时间，好好想想。
2: 好，乡亲们，这么多美食都抬到我家里去，喝酒唱歌。好、哦，走啊，艾卡，一边吃一边想，什么都不耽误。
3: 对。
4: 阿香，你今天表现得太好了，那么有耐心。
5: 这可是跟你学的呀。
4: 跟我学的？
5: 对呀、啊，不是说好了智取吗？
4: 对，要慢慢引导。
5: 我们都在寻找，海卡也一样，他也需要时间慢慢找回来。
4: 你说的真好，这几天我都看到了，你带着玉江罗、波音和依兰他们打造景迈风格民宿，开发茶文化和各民族的美食，想尽办法要把景迈山的文化和美景展示给全世界。你的心在这里安放，我更觉得你了不起了。你真的让我又佩服又羡慕。
5: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爬过的茶王树吗？
4: 当然记得，茶王树是新茶林里种下的第一棵树，也是最粗壮的茶树，其他的茶树都要围着它种植。
5: 那我们一起去茶园看看它吧。
4: 好啊。

0: 这一到茶园里，我又想起爷爷抡着棍子追着你满茶园跑的情形。
1: 我们两个朝两个方向跑，
2: 搞得苏爷爷追不过来。
3: 站住，广珠呢，广珠呢，你们两个调皮鬼，不知道小孩子不许爬茶王树吗？你们冲撞了茶族怎么办呢？

0: 茅草屋，一个火塘，一家几代人挤在一起，用布帘做隔断，只能背井离乡找出路了。
1: 那个时候我好羡慕你，后来我考到了城里上中学，上大学，终于可以走出大山，留在城里了。我的心里却觉得空荡荡的。当我满怀迷茫又回到了井外山，却看到了山门外边的高速公路、寨子里的磐石和石堡，电网覆盖了村村寨寨，山寨的夜晚灯火比星光还灿烂。这是爷爷和爸爸带领乡亲们脱贫的成果，他们就像茶王树，新生活就是他们开辟的新茶园。那一刻我明白井外山就是我的心灵家园，我也要通过努力开辟自己的新茶园。
2: 儿香，你说的太好了，我也想成为井外山的一株茶王树，开辟一片新茶园。
1: 哎，你看这几天网友的留言，他们说通过你了解了井外山的历史文化和美景，想走进井外山。哦，这就是你种下的茶王树，开辟的新茶林。
2: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看看云海，一起开辟新茶林。
1: 好啊，但是现在我们要去看看矮坎的美食做得怎么样了。
2: 你觉得矮坎会再做一次吗？
1: 一定会。

0: 么样？不错吧？
1: 艾卡，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再做一次，而且会做得特别好。
0: 祭祖的美食当然要好好做了。
2: 好啊，明天我们就抬着这些美食去爱冷山祭拜茶祖。
3: 好啊，明天我开车。就是这个谈石路我有点不太适应，为什么要铺这样的路呢？
1: 你还记得离开景迈山的时候走的路吗？
3: 那是一条狭窄的土路。
1: 我记得爷爷说过，那是1988年他领着乡亲们肩挑背扛铺出来的土路。
2: 是啊，在那之前景迈山没有公路，出行全靠人背马驮。
4: 乡亲们，加把劲儿，用力推啊！
2: 别推了，这山上连路都没有，就算是能推过这个坡，到下一个沟也过不去啊。
5: 是啊，从太阳出来到太阳落山，推了一坡又一坎，连山都进不了，更别说耕地了。哎呀，买这拖拉机有哪样用吧？
4: 就是啊，没用啊，有了拖拉机我们用它耕地啊，才能多收些粮食，日子才能过得好一点啊。行了，天快黑了，来吧，我们把零件拆开了，背进山里再组装起来，你们看怎么样？
5: 也只能这个样了。哎呀，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城里人那样的日子呀？苦日子穷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对
6: 啊，是啊，是啊，
4: 政府号召啊，要想富先修路，我们只有把路修通了才能过上好日子。你们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修路啊？
7: 修路？
8: 我们没钱修路。
4: 哎呀，没钱我们有力气啊，我去跟政府要些支持，乡亲们出工出力，哪怕是修一条土路呢，只要我们能走出大山，跟上时代，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好，
9: 你干，
10: 我们给你干，
9: 你干，
10: 你干，
9: 你干。
1: 那一年，爷爷领着乡亲们，挥舞着锄头铁锨，劈山填壑，流血流汗，铺出土路，沟沟坎坎，铺出了山里通往外面世界的第一条土路。
2: 以前呢，去镇上开会都是靠着两只脚，路通了，我们买了自行车，边骑边推，总算能跌跌撞撞走出大山了。拖拉机呀，也能直接开进村了，茶叶也能卖出去了。1999年，全国村村通，电网铺进了景迈山。新中国成立50年，景迈山的夜晚呐，终于被照亮了。
3: 我就是那年出生的，经常听父母给我讲第一次点亮电灯的那个晚上，全家人的欢笑声、歌唱声，还有我在梦中被光亮惊醒后的哭声。
1: 哎呀，那一天啊，我们全家人也围着看电灯点亮了，太开心了。有了电，有了电视，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一条土路太窄太险，不能满足景迈山的发展。爸爸接过了爷爷肩上的担子，带领着乡亲们修起了公路。

0: 乡亲们，今天啊，该铺景迈大战通芒井村的路了啊！
1: 哎呀，先等等等等，哎，二小爸爸啊，哎呀，先听一下吧。我们呀，得要问问清楚啊。
0: 老张，哎，你说要问什么啊？
1: 二小爸爸啊，你是村书记啊，你说了要给村里修公路的，那为哪样就不用沥青铺，要非得天天磨石头铺这磐石路呢？真累
2: 啊！是吧？
0: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沥青铺的路面遇热产生的味道，会对茶叶造成污染。我们要保护古茶林纯正天然，就不能用沥青啊！
3: 太累了，
4: 那也可以用水泥铺路。
5: 对呀、啊，就是
4: 这总比磐石路轻松省钱吧？
3: 太累了，
6: 这个水泥路啊，经过日晒，会升温变暖，也会影响茶叶质量的。
7: 那是
0: 对，乡亲们，这个大家放心吧啊，我们已经请教过专家了，找了好多的方案，最后确定呢，只能是把山石打磨圆，铺成磐石路，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茶林呢、啊。
8: 这说是这么说，
4: 可是把这一块块山石打磨好，再铺成路，要花多少时间和人力呀、
9: 啊？对呀、啊，太累
10: 了，先把那看着铺，我们铺铺。
0: 乡亲们，乡亲们。首先把古茶林完整的交给我们，我们也要把它好好的传给子孙，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现在吃点苦受点累那也是值得的呀。好了好了，快干吧，以后你们就全都知道了啊。
6: 行了，快干吧。
1: 这样干下去，什么时候才能铺完呀？
11: 就是
12: 铺完。哎呀，
13: 太累了，真的不想干了。
14: 就是，哎，不干了，不干了，
0: 乡亲们。哎呀，乡亲们，这眼看就要铺到艾冷山了，这个时候不能放弃啊！乡亲们，再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15: 这路都铺了好几年了，
16: 真坚持不住了。哎，卡纳，再跟阿爸回家。
17: 走了走了，
0: 乡亲们，不干了。
18: 阿爸。你看儿香和他阿爸，
16: 哎呦，你看人家都走了。
0: 是啊，等阿爸回家。
19: 走走
0: 走，乡亲们。
18: 儿香，我
20: 走吧。
21: 阿
20: 看，
21: 阿看，
22: 不是不走吧？
23: 就是，
21: 你们都走吧。
24: 走走走走走走吧。
0: 做一件事，不是别人支持、赞同才去做，而是因为这件事值得做、应该做、必须做，才拼尽全力去做。啊！哎哎，儿香，儿香，你，哎呀，你把锤子给爸爸，来。
18: 阿爸，我知道你出这条路。是为了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是值得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我跟你一起做。
0: 我也跟你一起做。阿爸，
18: 爷爷，
0: 没关系，多一个人多一份力。
16: 阿爸，你的腰不好，
0: 要下雨了，快把这段路铺完吧，要不然雨水啊会把整段路都冲垮的。来吧，
16: 哎，嘿，哎。哎呦！

0: 儿香，听话，这鱼越下越大了，你太小了，爷爷腰不好，快回。
1: 好了，一家人一起经历过风雨，将来他才能挑起更重的担子。来吧，一起干。

0: 这条路直到2008年才全面铺完，路通了，汽车开进来了，乡亲们走出去了，可是爷爷却累弯了腰杆，爸爸病倒在石滩。
1: 几十年一代代流血流汗拼命苦干才有今天啊，这潭石路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是血汗的记忆和奋斗的历史。
0: 乡亲们信任爷爷和爸爸，所以选我当了村委主任。我挑起重担，希望带领着乡亲们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宽广。可是我很害怕愧对乡亲们的这份信任。
1: 二香，你做得足够好了。
0: 矮坎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
1: 嗯，矮坎呢？
2: 哎，对呀、
3: 啊，就是、啊、
4: 怎么没看见矮坎、啊？
5: 怎么没看见他呢？
6: 他可是要给茶族敬献美食呢。
7: 对
5: 呀、
7: 啊
5: 啊啊，
8: 我知道他去哪里了。

0: 族。今天是山康节，白坎来茶魂台祭拜您。作为子孙，我要向您致歉。这几天越来越明白，我根本不了解景迈山，不了解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景迈山。我
1: 艾坎，
2: 艾坎，
3: 艾坎，
4: 艾坎。

0: 要把房子外观恢复成传统样式，让客人们住在我的民宿里，既享受现代舒适的内部环境，又感受景迈山传统文化。
1: 海棠，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跟我们肩并肩，一起守护古老的景迈山。
0: 那行，我想参加你们合作社，可是我觉得自己不配。
2: 海棠，我问你，普洱在布朗语里是什么意思？
0: 是兄弟，是朋友，是我的伴。
3: 对，
4: 是兄弟，
5: 是兄弟，
6: 是朋友，
7: 是朋友，
8: 是我的伴。
2: 我们都是你们的伴，你们也是我们的伴。

0: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我的伴。
1: 我们一起结伴前行，让景漫山人人都成为最美的金茶花。
2: 儿香啊，趁着过山康节，当着茶主的面，我们一起邀请远方的朋友来景迈山品普洱看云海吧。
1: 好啊，那我们就按景迈山的习俗，用茶简邀请五湖四海的人一起来闻香识景迈，闻香识普洱，闻香识中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三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诗远方由李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清、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明穴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4: 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主题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三集。您还可以在云听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收听精彩声纯享版广播剧，在央视频搜索景迈山上可以看的广播剧，带您进入世界遗产景迈山，看日出云海，茶陵古寨。

0: 嗨，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承载着历史文化与岁月记忆，是传承文明科普知识的重要场所。设立节日旨在呼吁大家走进博物馆，感受历史底蕴，品读文化魅力。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聚焦文化传承与共享，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走进大众生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

0: 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提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提故事会，
1: 爸爸。
2: 啊，
1: 你在干什么呀？
2: 袁玲啊，爸爸准备把这件霓裳挂在墙上。
1: 霓裳是什么意思啊？
2: 我告诉你啊，霓裳就是非常漂亮的衣服呀。
1: 嗯，这哪里比得上我身上这件连衣裙好看啊？
2: 那可不一样，这霓裳啊是爸爸从云南带回来的。来，袁玲，你看。这是布朗族的女孩子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他们将天地万物啊绣进自己的嫁衣，因为他们相信万物有灵，把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是对生命的护佑。
1: 哇，好神奇啊。爸爸，我也想去云南。
2: 好啊，那等渊林长大了，爸爸就带你去。
1: 嗯，等我长大了我也要穿霓裳。
2: 等渊林出嫁的时候，爸爸就把这些收藏全部都送给你当嫁妆，好不好呀？
1: 好。爸爸，我才不嫁人呢，渊林要永远陪着爸爸。
2: 好乖了，渊林陪着爸爸。
3: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潇韵、蓝奕辉，制片人叶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导演助理古凤春，编剧牛金平、杨清柔。第一集。
4: 我叫新仔，今年12岁，来自香港。我爸爸叫谢启明，我妈妈叫许渊林，他们是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呢，不久他们就结婚了，然后创立了渊明设计公司。渊是渊林的渊，明是启明的明。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公司名字里没有新仔的新呢？他们笑了，说我是公司创立后才出生的，没赶上创业初期的福利。哎，他们总是这样，什么都不带上我，还怪我出生太晚了。唉，爸爸妈妈一直感情好好的，但是最近他们好像各有各的烦心事。就在今天，他们的第一次星球大战爆发了。
5: 启明，我的设计稿听说客户那边还是没有通过。
6: 是啊，这都改了多少稿了，目前公司手头上的资金只够撑2个月，再不接单的话恐怕给员工发工资都难。
5: 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呀？
6: 老婆，要不我们改一改设计风格，你说有没有可能客户觉得我们的设计有点传统，缺乏新意，所以
5: 改一下设计风格？
6: 对。
5: 启明，他们当时就确定了这款设计不用极简，也不用科技风，他们希望作品有古典韵味，而我选择的青花不正是最具中华古韵的吗？
6: 是，古典韵味是客户想要的风格，但古典并不仅仅只有中国的青花水墨，这些中国人可能会觉得很美，但外国人能懂吗？
5: 启明，我们听贝多芬会因为他是德国人而影响我们的感受吗？ 我们可以听出他深刻的思想，会被他对命运的抗争、追求自由的精神，被他乐曲中那种强烈的情感所震撼。
6: 但是音乐不同，
5: 没有不同，人对艺术的感知没有不同的，启明。我始终相信艺术是无界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6: 我知道，我知道，可这次方案一直通不过，我们总要找原因吧。袁林，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拓宽一下视野，不要一直沉浸在你父亲的青花水墨里。
5: 说工作就说工作，请你别拿我父亲说事。
6: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对你父亲不敬的意思。
5: 启明，我原来以为你是懂我的，从我们大学恋爱到我们创立渊明公司，我们的梦想从来没有变过，这个你也一直是支持我的，对不对？
6: 我知道你的梦想就是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 IP 嘛，可现在不是我支不支持，而是客户接不接受啊。老婆，
5: 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去深圳看一看，听说佳远他们发展得很好，而且他们说我的设计在深圳可能会更容易落地。
6: 你总说深圳这好那好，但那毕竟是个全新的地方啊，去到那里要从零开始，我们在香港有人脉、有经验、有客户，这样生意都不好做，换到深圳就能好吗？啊，我看你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5: 启明，你总说我应该拓宽一下视野，我想这句话现在应该送给你吧，你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钱呢。
6: 没错，在商言商嘛，我只知道项目拿不下来，账上就进不了钱，没有钱说什么都是空话。至于你说的梦想，就暂时放一边了。
5: 启明，你真太让我失望了。
7: 妈妈，你是不是不开心了？
8: 没有啦。
7: 妈妈只要不开心就会带我来阿公的旧屋，这可瞒不住聪明的心仔。妈妈你别忘了，心仔是最厉害的福尔摩斯神探。
5: 我们家出了个福尔摩斯啊。
7: 嗯，
5: 那我作为福尔摩斯的妈妈岂不是更厉害？
7: 耶、yeah, 妈妈笑了，妈妈笑了。
5: 妈妈有心仔真好。河里活街的旧屋，到处都有我和你阿公的记忆。

0: 现在你看，这些古董漂不漂亮？
1: 哎，这些东西怎么看起来破破的呀？现在啊，还是更喜欢爸爸给我买的变形金刚。不过妈妈，你今天为什么不开心啊？
0: 没有啦，妈妈今天就是不想去工作。就想着带你来这里看看
1: 啊。
0: 哦，星子，来来，快把口罩戴上。
1: 哦，
0: 这里太久没有整理积灰了。
1: 妈妈该不会是想骗我当童工来这里打扫卫生的吧？
0: 妈妈在你心里是这么狡猾的吗？
1: 耶，妈妈又笑了。
0: 星仔啊，真是妈妈的开心果。哎，你看这个小鸭子，
1: 这个玻璃鸭子有什么特别的？还没有我的小黄鸭可爱呢，捏一下还会嘎嘎的叫呢。
0: 这可不是玻璃做的哟。这是琉璃。琉璃是非常珍贵的，古人说一两琉璃一两金呐。现在，来，你对着光看，它上面还有七彩的隔离光。看到没有？
1: 呀，有点像我们吃的生蚝的壳。
0: 你这个小脑瓜，里面装的要么就是吃的，要么就是玩的。你呀。

0: 现在，你看这件青花瓷漂不漂亮？
1: 哦，
0: 小时候阿公教妈妈画画，会教我把每一件青花的纹样图案临摹在纸上，他说这些纹样都是吉祥如意，还有平安的意思。
2: 妈妈老是画青花、祥云、牡丹、松柏，有点老土哦。
0: 傻孩子，这可不是老土哦，这可是中华的传统文化符号。最近妈妈还在想办法让潮玩公仔穿上传统的青花纹样衣服呢。
2: 就是很老土嘛。像这件挂在墙上的旧衣服，你自己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0: 现在啊，这其实是一件很珍贵的衣服。听阿公讲，这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布朗族女孩花了4-5年的时间给自己制作的嫁衣，上面还有整个家族的情感和记忆呢。
2: 讲这么多有什么用呢？妈妈也不会穿着它出门呐。
0: 新仔，你现在还小，不懂的。
2: 我不懂，妈妈买衣服永远都是挑最 fashion 的，你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0: 哎呦，我的新仔，这张嘴呀，可真是厉害。
2: 因为我是大设计师许月林生的小孩，当然厉害喽。
0: 你呀，
3: 原本以为我已经凭借着自己的小小计谋成功让妈妈的心情多云转晴了，唉，可却没有想到爸爸妈妈第一次星球大战还没平息，第二次星球大战又开始了。
4: 新仔，
2: 哎，
4: 快叫妈妈出来吃饭了。
2: 哇，爸爸这豉油鸡好香啊。妈妈，来吃饭喽。
0: 来了。启明，我刚刚看完了同事们的设计提案，都还不错。也符合国际潮流 IP 魔法熊的品牌风格，但我还是想将传统东方的元素放进来。设想一下，如果魔法熊穿上青花瓷纹样的小肚兜，再配上笑容满满的年画娃娃脸，会不会很特别啊？
4: 你又来了。可魔法熊毕竟是国际潮玩，代表的是西方最新的潮流趋势，我们非要把它搞成中国古董的话，是不是会有点不合时宜啊？
0: 不合时宜？启明，可这恰恰就是我所追求的，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最新国际潮流的碰撞。作为中国的设计师，我们有责任将代表中国的元素融入设计之中，这正是我希望魔法熊穿上青花服装的原因呢。
4: 吃饭，吃饭。这个青花呢，确实有独特的东方之美啊。但是能不能被大众接受，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会不会喜欢？
2: 哎呀，你们别讲了，爸爸妈妈能不能专心吃饭？
0: 好好好，现在来来来，吃个鸡腿啊。启明，我知道提到青花，给人的第一感觉可能是古老的东方的。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荷兰旅游的时候，看到西方世界所推崇的戴尔夫特蓝陶瓷？
4: 我记得。
0: 其实那最初就是荷兰人为了仿制中国青花瓷而创造的廉价替代品啊，现在已经风靡全球了。所以我始终坚信，好的艺术能够跨越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界限。
4: 可是这次魔法熊的皮肤竞选结果对渊明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我不敢冒险。我个人更倾向杰克的方案，国际潮玩总得有国际视野吧，能让更多人接受，对吧？
0: 你把我的设计看作是冒险？那你所说的国际视野就只是现代时尚？但我恰恰觉得是没有个性。
2: 哎呀，你们打人真烦。不吃了。
4: 哎
0: 哎，新仔，
4: 新仔，你
0: 饭都没吃完呢。
2: 不吃了，都被你们气饱了。
4: 好好，袁林，我们不吵了，好不好啊？先吃饭。明天我们回公司组织大家开个会，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送谁的方案去参赛，怎么样？
0: 公司一直都是你说了算，还投什么票啊？
4: 袁林，这么些年来公司的经营一直是我在管着，我从不让那些杂事凡事影响你的创作。你是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而我呢，我要考虑的问题比你多吧，也比你烦吧，请你理解理解我行不行啊？能不能不要生气啊？
0: 我还有资格生气吗？我的设计一再被客户打回，我一直以来的坚持连你都不认同。
4: 袁林，不是我不认同，是客户不认同啊。
0: 启明，你应该知道设计师 IP 需要平衡短期流量与长期品牌的沉淀，我之所以如此坚持，也是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考虑啊。
4: 可我等不起，公司也等不起。袁林，你把花在这些青花水墨上的心思多花一点点在客户需要的项目上吧，我也不至于搞得如此焦头烂额的啊。
0: 那你是在怨我喽？
4: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就是这个意思。
4: 这
0: 这边走。
2: 嗯，妈妈，不是讲好了带我去欢乐谷玩的吗？这是哪里啊？
0: 现在这里是前海梦工厂，我们呢先见一下高叔叔，然后再带你去玩，好不好？
2: 好。
1: 袁林，袁林，
2: 高叔叔，高叔叔好。
1: 哎，新仔好。哎，袁林，
0: 嗯，
1: 启明呢？怎么没有一起过来？
0: 他
2: 高叔叔。爸爸妈妈吵架了，
0: 就你话多。
1: 燕林啊，你和启明怎么了？
0: 佳远，你说我追求的设计方向是不是错了呀？
1: 嗯，你怎么会这么想啊？这几年你和阿迪达斯、迪士尼、星巴克这些国际大品牌都有联动，你是名气越来越大了，好不好啊？啊，老同学。
0: 啊，可我最近好像忽然找不到灵感了。设计不出客户满意的方案，就连启明他
1: 就为这个啊。哎呀，对设计师来说呢，这是常有的事，出来走走，别老闷在公司里，哎，可能就能找到灵感啦。
0: 嗯，
1: 今天啊你来得正好，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也在我的工作室，走吧，我们一起去聊聊。
0: 好啊，走，新仔。
1: 走，新仔。
2: 哎，
1: 宋主任。
5: 哎，佳远。
1: 哈哈，这位呢就是上次我和您提到过的我在香港的大学同学许渊林，他和他先生啊都是设计师，在香港开公司。
0: 你好，宋主任。
5: 哎呀，你好你好。你就是高总常说的那位创作 Shopping Baby 潮流 IP 的许渊林，许总。
0: 宋主任竟然知道我这个 IP 啊。
5: 哎呀，当然啦。红红的脸蛋，胖胖的身体，呵呵，尤其是额头啊那一撮黑色的刘海，让人印象深刻。呵
0: 呵，想不到宋主任还能记得 Shopping Baby 的形象。
5: 当然。
0: 哎，新仔，
2: 嗯，
0: 快跟宋叔叔打个招呼啊。
2: 宋叔叔好，我叫新仔。
5: 哦，新仔。呵呵，你好你好，欢迎你们。
1: 来来来，大家都坐。坐下。
5: 对对对，
1: 坐下。
5: 好好好，
1: 来喝茶。
5: 哎，
1: 喝点茶。
0: 哎，好，
5: 谢谢。
1: 宋主任
5: 啊，
1: 其实呢我一直都想请徐总他们夫妇来前海看看，今天正好巧了他们有空过来。
5: 哎呀，是啊，太巧了。徐总啊，您能来我们热烈欢迎啊。我们前海梦工厂从初创到现在已经成功孵化了1000多个创业团队，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港澳及国际团队的项目
0: 啊。没想到已经有那么多创业团队来前海了。
5: 是啊，
0: 我还担心会水土不服呢。
5: 哎，哪里哪里。
1: 老同学啊，水土不服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
5: 对呀，
1: 我儿子也喜欢深圳，他都来这边上学了。
0: 哦，你儿子也来深圳了？
1: 是啊，今年正式转来深圳读书了。梦工厂在改善港澳青年创业生活服务方面啊， 也非常贴心，为我们的跨境生活和工作啊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5: 嗯，
0: 宋主任，
5: 嗯，
0: 没想到你们连这些方面都考虑得如此周到。
5: 那是应该的嘛，徐总，深港一家亲吗？啊！
2: 哇，妈妈，你过来看，这里有好多公仔。
1: 哇！是啊，新仔啊，这些呢都是我们 3D 打印的样品，你喜欢哪一个呀？挑一个带回去香港。
2: 耶！谢谢高叔叔，我喜欢这个变形金刚。
1: 好，
0: 这孩子啊，最喜欢的就是变形金刚。啊，这些样品的造型、图案和颜色搭配真的好棒啊！
5: 嗯，
0: 其实对于创作 IP 来讲，设计只是开端，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他们从纸上跃然而出，变成现实。
5: 嗯，
0: 如果说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立体 3D 打样制作，那就可以实现快速的批量产出了。
5: 哎呀，这个不难，深圳与东莞、惠州等地的工厂形成了一个高效的制作产业链，不仅效率高，成本呢相对来说也比较低。
0: 嗯，
1: 是啊，从勾勒出一个 IP 草图到转化为平面设计稿，再到 3D 建模，最终交付工厂进行打样，整个流程只要半个月就可以搞定了。
5: 是啊，
1: 袁玲啊，怎么样，要不要回去跟启明商量商量，一起过来吧？
0: 嗯，今天真是收获满满啊，我是该找启明好好聊聊了。
4: 哎，袁玲，就你一个人？
0: 啊！
4: 哎，我还以为你约了客户。
0: 怎么啦？我单独约你，不行吗？
4: 行行行，老婆能约我，不胜荣幸。
0: 油嘴滑舌。啊，服务员。
6: 哎，
0: 麻烦点餐。
6: 两位看看需要点什么？
0: 一杯 cappuccino， 一杯香草拿铁，一块红丝绒，一块芝士蛋糕。
6: OK。
0: 嗯，
4: 今天也不是你生日，也不是我们的纪念日，袁林，我不会是忙到忘记了什么重要的日子吧？
0: 非得要重要的日子吗？启明，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没事就会来这个咖啡馆做一个下午啊？
4: 我记得。哎呀，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学生，也没什么钱，两个人早早就过来占一个能看到海景的窗口位，哈，点一个套餐分着吃，在这里聊方案做设计，待到大堂经理都不耐烦的朝我们翻白眼。
0: 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没有什么钱，但每天都过得好开心。
4: 嗯，
0: 后来我们成立了公司，签到的第一笔订单，我们第一时间就包下了整间餐厅庆祝。
4: 是啊，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们打烊后我们还去维港邮轮上。
0: 嗯，
4: 那天刚好是12月31日，我们一起跨年，许下了新年愿望。
0: 那段时间在我的记忆里是最美好最难忘的。启明，我们从读书的时候就一直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你都陪在我的身边，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你以前总对我说我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梦想，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感觉到我们的设计理念和追求的东西越来越不同了，我们两个的心也越来越远了。
4: 袁林，没有的事啊，在我眼里你还是原来那个充满才华让我心动的许袁林，我们一直都在一起，没有走远啊。你是不是还在为那天提案的事情生气啊？那我向你道歉啊！其实后来
0: 不要说了，启明，那件事情已经翻篇了。

0: 那是。
1: 二位好，你们的餐。
0: 啊，好，谢谢。
2: 谢谢。启明，我前两天去了家远在深圳前海梦工厂的工作室。
0: 哦，他也邀请了我，不过我几次都没去成。
2: 家远的工作室非常好，我也见到了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了解到了很多的信息。启明，既然你不想去，我想我自己先过去成立一间工作室。
0: 你自己？
2: 嗯。
0: 那你走了渊明怎么办？
2: 我是想换个新环境，看看能不能带来一些新的灵感。渊明有你就行了，如果公司需要我，香港深圳距离这么近，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可以随时的线上参与啊。
0: 渊林，你不要赌气就跑到深圳去好不好？而且就算不考虑公司，你考虑过我和新仔吗？啊，
2: 新仔他说也很喜欢深圳的，我如果在那里发展得很好，那新仔就可以去深圳读书啊。
0: 那我呢？你考虑过我吗？考虑过我们这个家吗？
2: 我想把握一下这个机会，启明。我们两个暂时分开一下，也许会更好。
0: 哼，我看你这根本不是在商量，而是通知啊。你明明就是在赌气嘛。
2: 启明，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会拿你和新仔赌气吗？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做自己原创的设计，我不想永远为别人做嫁衣，我要做一款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创 IP。
0: 所以你想去深圳，心意已决对吗？
2: 是的。
0: 看来今天确实是个重要的日子啊，但不是关于纪念的，而是道别的。
3: 穿云海，青花秀出山。

来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一集，音乐左派陈辉全，主题歌作词王思乐、杨清柔，作曲马国华、陈辉全，演唱徐建奇，音响效果居刚，录音张赫，制作居方群、唐飞，剧中人许渊林由季冠霖演播，谢启宁由惠龙演播，高家远由任杰演播，依依由王蒙演播，新仔由杨颖演播，宋庆杰由杨默演播，许顾山由胡博豪演播，联合出品，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宣传部，深圳市宝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惩治单位深圳市宝安区电影电视家协会，深圳汉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谢谢收听。

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

0: 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

0: 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

0: 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

0: 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

0: 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

0: 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离远。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是

0: 上下一球所。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

0: 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

0: 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

0: 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肝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记好。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

0: 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

0: 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钱。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您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您有什么需求？
5: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6: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7: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8: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9: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10: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3: 每早7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再次提醒啊，几类朋友可以来观看我的直播。首先第一类就是每天呼唤的，如果说此时此刻的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持续的关注，但是呢也需要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啊。如果说您是初高中家长、孩子家长的话，更要来关注了，要从就业反推未来的专业要如何给孩子来进行报名。大学生家长就简单了啊，直接下面不是有三个点点吗？点击这三个点点，直接分享我们的直播间给你的孩子，让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就可以了。其实可能刚刚提到了啊，有的朋友要介绍自己的话呢，需要介绍自己的学历、专业、意向岗位。那有一些朋友肯定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哎，我不是靠我的学历找工作的，我有自己的经验，甚至于说我的年纪比较大，你们直播间当中有没有岗？也有的啊，你也需要介绍自己。年纪大一点的，不靠自己学历找工作的，就介绍你自己的年纪啊是多少，然后呢有什么样的技能，在哪儿找工作也是啊。这些内容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提醒所有的朋友们留言之后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因为啊可能一直在看我们的直播，你会发现我们是纯人哈，真人在这儿来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的。为什么？因为就业服务的这些信息呢都是更新速度会很快啊，不会一成不变。这家用工单位全年都在招聘这个岗位，甚至一年半两年都在招聘，我就给你匹配。不是的，招聘动态是有更新的，有上架有下架，所以朋友们啊，放心的介绍自己，在直播间等待。然后呢，也要提醒大家伙，拿到岗位信息，包括在和大家来分享上新岗位的时候，我会把电话提供给你。此时此刻啊，甚至于说九点钟之前，不要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懂吧？因为进入到职场，职场礼仪要懂。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做过啊，这个现在啊介绍了，介绍完之后，甚至于一两分钟之后给我的回馈就是，哎，这家用工单位不招了。那我们要核实是不招你了，还是说这个岗位招满了？因为这个点儿不是你沟通的时间。好吧，说到这儿啊，所有的朋友们，如果想要在直播间拿到岗位信息的话，记得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如何介绍自己？介绍自己的模板已经打在公屏了，自己来看一下。我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岗位了，很重要啊，这部分也很重要，一定要来仔细听。和大家分享的第一家用工单位，它的信息呢是出自于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来看一下啊，因为呢科研项目及学科组的发展需要是生态系统监测与模拟学科组，现在面向社会高等院校及研究所公开招聘的是研究助理2到3名。听一下它整个的要求，对于专业是有要求的，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农学等相关专业的研究背景。如果说你有过财务管理经验的话，会被优先来进行考虑。学历的要求呢是本科及以上的一个学历。如果说您之前啊在国内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相关论文的话，也会被优先啊。入职的时候需要提供你的健康证明。这个和大家来提一下，它的用工方式是劳务派遣。劳务派遣是与劳务公司签订合同，把你派到这家用工单位来进行工作，有试用期是一个月的，试用期的薪资啊，转正后的薪资，你是硕士研究生的薪资，转正之后的薪资啊，在公告当中写得很清楚，自己来看一下。这个呢是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需要把你的相关的内容，比如说个人的简历呀、学位呀、学术的等等啊一些内容，原件、复印件啊发啊这个复印件啊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当中啊。来看一下它的命名方式、研究方向、姓名加联系方式啊。这个呢是长期来进行招聘的，没有截止日期。为什么？一旦招到合适的，它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啊，你想来了解更多的话，来关注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它的官方网站。
来看一下金这位朋友想问一下，有没有吉林省民办中学语文科目汉硕有教资啊？提醒一下这位朋友，补充一下你的几点，想要从事老师的话，看一下你的毕业院校是不是师范院校，所学的专业是不是师范专业，如果说这两个都满足，然后你有教资，哪一类的教资，是什么学段的，是初中的还是高中的，来告诉我啊。这些这个呢也是啊，想要从事老师的所满足的几点。来吧，这个是刚刚和大家分享的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生态研究所啊，这个地理所啊，它的官方网站发布的公告内容。如果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截图。如果说啊还是不了解的话啊，自己看了公告哪个问题不太了解的话，可以私信我啊，可以私信我，再给大家来进行解答，来截图。好，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啊，这个也是这两天着重和大家分享的。因为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朋友你的招聘条件非常符合，想要报名的时候发现截止了啊，发现截止了，竞择不太可以啊。因为师范老师的话，你看一下他整个的一个招聘要求，师范院校师范专业持有相应的教资证。有一些朋友说谁说的呀哈，你看一下这些院校他的招聘要求。如果说啊，这两天一直在提到了，如果说你跟过我们长师的也好，东师的也好，他的教育类的专场招聘会都是这样的要求。有一些用工层次比较高的院校，他在招的是省属甚至于部属六大师范院校的学生，只针对于他们，其他的竞争力不大啊，竞争机会也不大。继续来看一下，你挺啊，消防维保的工作靠谱吗？看一下谁和你签合同啊，谁和你签合同。我们直播间当中大部分岗位呢都是用工单位直招，有没有三方公司也有。像刚刚和大家分享的上新的岗位当中，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它就是劳务派遣，它只是用工方式不同，没有说好坏之分啊，没有好坏之分。或者说你也可以就是详细的来说一下啊，包括消防维保，包括其他的一些岗位，其实在我们的直播当中也有朋友问到过，你要看一下，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和哪一家用工单位签订用工合同。有的是用工单位直签，有的是你在我这儿来进行培训，培训完事之后我把你放到哪儿，那这个也要是看一下你的合同当中，如果说它是招转培的话就不行啊，就不太行了。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不要着急。老师啊，是25届的工商管理本科男生，有过短期物业行业经验，基础人事经验，还想做人事的啊，多推几个啊。之前有没有在直播间拿到过岗位？如果说拿到了，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这家你给我推荐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啊，他不招男生，只招女生，或者说啊，他有这个出差，我不太满意，你一定要告诉给我。要不然的话，有一些朋友我对你们还是有印象的，推了之后啊，什么样的情况没有反馈给我，那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可能我还会给你推荐这家用工单位啊，所以一定要告诉我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微笑啊，是本科的电气工程师及其自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3年音响工作经验，本专业没从事过长春市文职或者电气工程师助理，还是从事电气工程师助理吧。因为文职也提醒过啊，提醒过大家，他其实对于专业，有的对于专业没有要求，但会对于

女的经验是有要求的啊，有要求的。已经反馈过了，好的，那我知道了啊，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啊，来关注一下。倪挺说，先交钱来进行培训，然后考证，然后给找工作，不靠谱啊，不靠谱。因为包括培训啊，培训和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用工单位签订你了，给你

0: 你这个的话啊，交钱的话就不正经啊，不正规啊，就不正规啊，不正规，消防维保。好的啊，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所有的朋友可以继续在直播间当中留言，已经留言的朋友呢千万别滑出去了啊，因为可能我们人工来给大家来进行匹配嘛，下一个时间段就给你举证了啊，就给大家来举牌了啊，举牌了。我这位朋友说刚考了初级啊，做会计没有实操经验，能不能找到工作？可以啊，能找到会计工作，有初级证啊，也可以从出纳做起。有一些朋友说，哎姐，我这个拿到了初级证啊，你咋还给我匹配这个出纳呢？提醒大家伙，你看一下用工单位，包括出纳的岗位也需要有出会证啊，也需要出会证。好的，所有的朋友们啊，继续来留言，因为接下来的这个呢也是比较重点的啊，也比较重点的。再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这个伪满皇宫啊，伪满皇宫它的招聘信息，这两天一直在说，符合的朋友们我也来呼唤一下。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学的是空乘，学的是播音，我也不知道做什么的话，来关注一下这则公告。是出自于伪满皇宫博物院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官方公众号这次呢一共有两个岗位啊，工作人员一共在招七人，其中讲解人员的岗位，讲解员的岗位在招五人，值班员的岗位在招两人，值班员的岗位必须持有中级消防设施操作证。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有的话，有的话可以来进行报名啊。这个岗位要求的是男生，年纪在38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对于专业没有特别的要求，必须持证来进行上岗。说完了第一个岗位啊，招的是两个人的。第二个岗位呢是在招讲解员，再招五个人啊，再招五个人。听一下他整个的一个要求，年纪在28岁以下的啊，本科及以上学历，对于专业没有要求，但是对于个头有要求。女生的身高168到172之间，男生的身高呢在175到180之间。这两个啊，这几个信息满足之后，看一下你有没有普通话水平证书。要求的是二级甲等啊，二级甲等级以上，形象好，气质佳。就有的朋友可能我出去玩，包括我也是啊，到辽博也好啊，到这个吴大成纪念馆也好，有你看了吧，我到这个位置会有讲解员，你看一下他的条件是什么样的，个头，声音甜美，讲解的也特别好，对不对？如果符合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啊，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20号下午的2点钟报名就截止了，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因为两个岗位是不同的，讲解员的岗位需要把你的所有的简历发送到一个指定的邮箱，值班员的岗位也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一个邮箱，两个不同的邮箱，所以千万别发错了。具体的详细的内容来关注伪满皇宫博物院它的公众号啊，公众号，来吧，截图哈、啊、来截图伪满皇宫博物院它的官方公众号。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再次提醒大家伙，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啊，以及工作地域。京这位朋友是25的汉硕，本科是中文的，一年高校行政助理经验，有文字综合的岗位吗？你有一年高校的这个行政助理的经验，为什么没有再待下去？为什么没有再待下去啊？文字综合类的岗位，文字的啊，可以，我帮你看一下啊，我来帮你看一下。所有的朋友啊，匹配岗位信息的话，从直播间拿岗的话，一定要记好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我帮大家匹配岗位信息。
1: 首先要为大家来介绍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的操作指南。首先来说一说个人如何注册，非常的简单，大家进入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点击我的一栏，立即登录注册账号，进入个人用户注册，填写完整的注册信息，从而完成注册。注册之后进入如何找工作，点击找工作一栏，点击岗位信息查看详情，进入投递，选择要投递的简历，投递成功之后再点击我的邀请面试，最终接受邀请，从而就完成了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

0: 人注册信息。亲爱的高校毕业生们，你们即将合上《大学时光》这本厚重的书卷，踏上人生崭新的征程。在此，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你们致以真挚的祝贺及美好的祝愿。就业创业是新时代青年施展才华、追逐梦想、成就未来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关切，强调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岗位。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及相关部门将深入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贴心服务，助力你们顺利就业创业。
1: 如果你已实现就业，请抓紧时间与用人单位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密切跟进缴纳社会保险事宜，明确档案转递去向，并及时办理户口迁移、党团组织关系转接等相关手续。你可按有关规定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就业生活补贴、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一次性就业创业购房补贴。如果你已成功入职企业，该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等政策扶持。如果你选择灵活就业，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可以申请获得社会保险补贴。
0: 你可以通过以下平台或渠道获取岗位信息或就业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96885吉人在线网站或小程序；吉林省人社厅就业服务咨询电话96885123333；就业政策岗位推荐等就业服务内容，请关注抖音账号“一直有你”。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的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所有内容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啊，所以所有的朋友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在直播间稍作停留就可以了。如果说您是不靠经验找工作的，或者是想找基础类岗位，直播间也有，也需要介绍你自己年纪性别想要做一点啥，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还有就是工作地域啊，还有就是工作地域，这些内容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然后来给这个我一定要啊，我这位朋友来看一下啊，刚考了会计，你告诉我一下你的学历啊，刚考了初会证，想做会计，你的学历是什么？你的专业是什么啊？学历专业。好的啊，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停留啊，稍作停留。然后呢，有一些朋友啊，比如说我学的是金融类的，我初会证也有了，刚刚踏入到社会，上哪儿？其实啊，会计公司也可以。也可以去锻炼一下自己啊，从最基础的然后往上走一走，如果说能力好了可以考一下注册啊，注会证这些。再来看一下最这位朋友是25届的本科应用化学专业，不想从事纯专业化学的，可以半导体的这种工艺工程师，有3个月的有机合成工程师的工作经验啊。好，收到了啊！这个用户尾号是4955的朋友，华为认证的网络工程师的工作，直播间当中暂时没有啊，暂时没有，可以来关注一下，持续来关注一下，因为直播间当中所有的岗位信息呢，有上新有下加，每天都是在不断更新的，可能也会出现一个情况，此时此刻把岗位信息给到你了，9点钟之后你一打电话发现招满了。啊，或者上午给到你，下午就招满了，很有可能啊，因为所有的岗位的招聘形象啊，招聘的这个是这个变动的啊，招聘是变动的。华为网络认证的话是合作的，是合作公司。你说单纯的，我说我直接想进入到华为的话，可以暂时等待啊，暂时等待。然后提醒一下所有的啊看直播的朋友们，明天啊有招。

招聘会，明天有招聘会，校招，具体的时间地点，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点我的头像点关注啊，点头像点关注，因为针对于招聘会的这个情况，我们是需要啊这个提前发布海报的，提前发布海报，或者说我的朋友圈当中都会发布啊，都会有发布的。然后尾号是4599的这位朋友，他是合作的啊，他是合作公司，用工单位的地点呢是在辽宁省沈阳市啊，给你写一下，叫做智讯科技有限公司啊，我简单点写，然后跟你说一下，他的华为数据通信工程师的岗位啊，来吧，截图，尾号是4955的朋友，嗯。了解一下啊，它是合作公司，合作公司。官方媒体直播间所有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直接来进行截图来介绍自己啊，来介绍自己。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有招聘需求的话，一定要点我的头像私信我，因为我要审你的工商以及法人。啊，审你的工商以及法人，审核之后通过了没有问题的话，你要把你用工单位的简介，嗯，带来的岗位的具体的招聘的要求，还有就是现金情况、工作地点，一定要告诉我，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公益的直播间啊，所有的岗位信息我刚刚提到了，安全可靠无偿，我们是无偿提供给求职者，也是无偿提供，无偿为我们的这个公司啊用工单位来发布信息。好的，所有的朋友们啊，可以继续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啊，我要继续给大家来上新岗位信息了，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的这则公告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小儿心血管科录入员需要招聘，招聘的是两人，编制是临时的，中专及以上的学历都可以，医学专业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必须取得毕业证。你说我再读也好，或者我毕业了没有取得毕业证，不可以来进行报名啊，不可以来进行报名。年纪在35岁以下，所有的岗位需要的是什么呢？现场来进行报名，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啊，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20号上午的11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如果说您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到现场去啊！到现场去。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来吧，所有的朋友截图看一下啊！我们所有的岗位呢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提供给大家伙，展示在写在我的这个牌牌上啊！你需要做的就是截图，嗯，如果说在公告或者说在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当中哪儿出现问题了，比如说这个人资老师问你的这个问题你不太懂是什么意思啊，甚至于你不知道如何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来抓紧时间看一下我们的直播。我们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啊，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早7点啊到8点半一个半小时，中午的12点到1点半一个半小时，每天3个小时服务于大家。那如果说有一天啊，朋友，你早上7点也好，中午12点钟也好，你发现哎，你们并没有在直播，怎么办？一定要点开我的头像，看一下我的首页有没有发布我们招聘会的信息。如果说有发布信息的话，那我们一定是在场外给大家来进行招聘会的服务啊。明天啊，明天和大家来提到了，明天有招聘会啊，明天应该是2场，然后20、21、22这3天都有招聘会啊，都有招聘会。是4455的朋友说没记下来，就是刚刚的那个没有记下来啊。好的，我再给你写一遍啊，招聘会在哪儿？点我头，稍等的时间啊，吉林明天应该是吉林工程，等一下，我确认一下啊，确认一下，你看一下我的海报，因为这两天呢，确实招聘会挺多的啊，挺多的，起码四场，来吧，4955的朋友啊，这个迅智他呢是合作企业啊，合作企业。对于招聘会，校招的招聘会，我起码会提前一天发布海报，然后呢会在招聘会的当天开播之前再提醒大家伙一次
啊，再提醒大家伙一次。所以呢，点我的头像来看一下，包括我的朋友圈当中也会发布招聘会的。

一个信息啊。好了，官方媒体直播间所有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介绍好之后在直播间稍作停留。如果说啊已经留言的朋友留言之后我没有回复给你，或者没有给你举牌的话，再提醒我一下啊，再提醒我一下。坚持有社会人招聘呢？有啊，你像应该是上周还是大上周，周六我们在长春鹿园吴越广场有社招的啊，社招的招聘会，或者你也可以到各个区啊，比如说安达街的人才市场、某某区的人才市场来去啊，他们呢是社招的，包括你也可以在直播间当中介绍一下自己，因为我们直播间当中也会针对啊社招也有岗位，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或者有过经验的话介绍自己啊。最这位朋友，老师到你们刚才这个网卡了啊，需要介绍一下自己，最这位朋友你需要介绍一下自己用工的地点啊，用工的地点在哪儿，想要工作的地点啊，工作地域有没有要求。好嘞，所有的朋友可以继续留言啊，我继续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